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二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福建泉州，有许多生产手工面线的村落，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就是其中之一。稍后随泉州台一起走进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在村民们对面线的一拉一扯中感受传统的闽南技艺。蒋桂琴是一名乡村医生，自医学院毕业后，他毅然选择投身基层，扎根乡村医疗领域。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金奖银奖不如百姓夸奖。在中国有数百万脑瘫患者，内蒙古包头市14岁男孩布特是其中之一。从1岁起，他与奶奶乌兰相依为命，祖孙俩相互扶持，走过风雨境。

0: 雨，凭借信念与爱，生活总是灿烂炽热。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走进乌兰和布特。今热点，我们来聊聊最美垃圾车走红，我们该点赞的是什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开学季到了，北京的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学了，孩子们的食品安全向来都是社会的关注热点。新学期第一餐，孩子们吃的怎么样？今年的秋季开学，北京校园餐改革交出了一个新的答卷，230所外公餐的学校转为自公，近700个食堂完成了智能化改造，全市的中小学校食堂公餐全部纳入了大宗食材集中采购平台，从人工到 AI， 从外包到自营，校园餐发生了不少的变化，一起去感受一下。
3: 这是我们新增的智能蒸烤箱，现在正在给学生在做着午餐。这是奥尔良鸡腿。
4: 位于海淀区的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在暑假期间完成了智慧食堂后厨升级改造，万能蒸烤箱里有上百个菜单，能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菜品质量更加稳定。中午12点，热气腾腾的咖喱牛肉、培根炒双花、肉丝炒面、红糖发糕等陆续装进学生的餐盘。开餐不到15分钟，9年级学生刘润泽已经光盘了。
5: 首先它的口味清淡，比较适中，然后不会特别油腻，然后比较喜欢的菜品有炒饭、意大利面、肉末茄子，还有土豆丝什么的，菜品种类也比较丰富。最喜欢的菜品评选每个月都会有一次，然后还会设立各种意见箱，然后西红柿炒鸡蛋有那种咸口和甜口，我就比较喜欢吃甜口的，然后我就去给那个意见箱写，后边就会有一些改善。
4: 学校搭建了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配套 AI 图像识别摄像头、物联网传感器等智能设备，食材入库扫码溯源，后厨操作违规自动抓拍，菜品中心温度实时监测等等，这些过去靠人盯的环节现在交给了数据。学校还研发了智能体海小健，校长鲁爱如介绍，
6: 这个海小健呢有线上的意见反馈，每周的营养食谱的公示，吃动平衡个性化的膳食的评价，以及我们的满意度的调研。家长们呢在手机上就能够看到孩子们每天吃了什么，营养够不够，定期的给孩子们推送 BMI 的趋势和膳食的建议，把健康管理从学校延伸到家庭。
4: 据了解，今年秋季学期起，海淀区270多所中小幼学校全面上线海域一时间智慧食堂管理系统，成为全市最早实现中小幼智慧食堂全覆盖的区域。市教委学校后勤管理处副处长徐春生表示，
7: 海淀区所有的智慧食堂全部都铺开了，北京市有700个智慧食堂已经建立了，北京市是2105个校址有食堂，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3的学校食堂建设了智慧食堂，吃到嘴里的东西要像管脑子里面的东西是一样重视。
2: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别开生面的比赛，这就是第二届中国民政行业的职业技能大赛——孤残儿童护理员北京地区选拔赛。对于孤残儿童来说，他们可能没有妈妈，失去了家人的关爱，因此保育员就是他们的妈妈。这些护理阿姨们围绕着婴幼儿的呛奶急救、特殊儿童康复照料等等实战项目展开了比拼，以技能比武，锤炼专业本领，提升对孤残儿童的照护水平。
8: 在选拔赛实操比拼现场，特殊儿童康复护理场景全真还原，紧贴一线工作实际，参赛选手沉着冷静，规范操作，精准处置各类照护难题。
9: 来，小明怎么了？小明突然出现口吃，
8: 现场模拟儿童突发呛奶紧急情况，2号参赛选手快速判断，
10: 吐出一大口奶液来，呼吸道顺畅了，
11: 太好了，咱们赶快用小棉签再清理一下。
8: 这位拥有18年一线照护经验的资深护理员告诉记者，本次参赛涵盖多个核心考核项目，都是孤残儿童日常照护中的高频重难点工作。
12: 参加的项目是生活照料模块呛奶的急救，在咱们的保健模块里边是口服给药及腋下体温测量，咱们康复的模块里边是偏瘫儿童更换上衣，因为他们的肌张力

0: 在选拔赛严格对标全国大赛标准，更加注重照护的专业性、系统性和人性化。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医学工程处副处长孙林对本次赛事的创新亮点与行业价值给予肯定。
1: 这次第二届的这个比赛呢，跟第一届还是看出了我们的差别，专业性上是有更规范，前期系统的评估方面选手们更加重视，这也符合我们民政部对下一步的儿童的照护的一个理念，先做一个完善的专业性的评估，再给予针对性的专业性的护理。
0: 本次赛事采用百分制计分方式，按照理论知识占比30%，实操技能占比70%核算最终成绩。
1: 在赛事设计上，我们增加了模拟家属，为以后的社区的这些残障儿童的保障也提供了一个基础。第二届的比赛呢，我们更重视这些人才的基本技能全方位的培养，系统性的培养出一批人才，带动北京市的残障儿童的整体照护水平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2: 中国铁路有一条贯穿南北的大动脉，这就是全长2553公里的京九铁路，从北京西站直到香港九龙红磡站。这条1991年9月1日全线正式开通运营的铁路，今年迎来了开通的第30年。它不仅有效地缓解了过去仅依赖京广铁路的运输压力，也结束了不少内陆地区不通干线铁路的历史，带动了沿线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密切了内地和香港间的人员经贸来往。北京西站举行了通车30年纪念活动。好，我们来听报道。
3: 晚上11:31，快105次列车缓缓从北京西站驶出，一路南下，开往广东深圳。列车长侯少璞告诉记者，快105次正是当年京九铁路全线贯通时的首开列车。
4: 我们本趟列车全线贯通8省市，京、冀、鲁、豫、皖、鄂、赣、粤，全程是2369公里，运行时间是29小时28分钟。
3: 3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96年9月1号，京九铁路全线正式贯通。作为当时我国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的双线铁路，它极大的缓解了全国南北交通运输紧张的局面。在北京西站战史馆内，一张张老照片留存下了这条铁路开通之初的记忆。北京西站党群工作科科长张天说，
5: 这张照片啊，是这个1054行驶到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市是我们的革命老区，这个老区人民喜迎京九铁路开通时当时拍下的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
3: 从1996年开通起，王秀东一直在快105/106次列车上担任广播员，随车往返南北的这30年来，他亲眼见证了列车上旅客出行样貌的变迁。
6: 刚开通的时候，咱们这个车停靠30多个站，坐车的人特别多，大部分都是南下打工的人，车厢里行李架上塞得满满当当的。现在停靠站少了，旅客有学生研讨，有旅游的、探亲的，车厢里的人就看着从容多了。
3: 作为京九铁路的龙头起点站，30年来北京西站也见证了南北往来客流的持续攀升。北京西站新闻发言人赵培军介绍，
7: 1996年北京西站发送旅客826万人次，目前呢预计今年发送旅客6698万人次，增幅呢达到了711%。这其中呢，京九铁路发送旅客1996年是249万人，今年预计发送旅客728万人次，增幅达到了191%。
2: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泉州，有许多生产手工面线的村落，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就是其中之一。稍后随泉州台一起走进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在村民对面线的一拉一扯中，去感受传统的闽南技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面线是闽南地区的一大特色食品，它不仅仅是人们餐桌上常见的美食，还是许多在外闽南人乡愁的承载。在福建泉州，有许多生产手工面线的村落，

0: 县虎丘镇金榜村就是其中之一。下面我们就跟随泉州台一起走进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在村民对面线的一拉一扯中，去感受传统的闽南技艺。
1: 面线是泉州人一日三餐中特别常见的食材，一清早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面线糊，味蕾满足后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不论是日常的餐桌还是各种宴席，也总能看见猪脚面线、海鲜面线、鸡蛋煎面线、红菇面线等身影。待客，一碗猪脚面线可以洗尘压惊去晦气，送行，一碗面线祝福一路顺风，产妇分娩，鸡汤面线可以调养身体，满月酒上的面线更寓意着福寿绵长，长命百岁。这些传统面线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一大早，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民林青山的家里就充满了劳作的气息。林青山正带着儿子儿媳在自家的面线工坊里忙活，盘面、绕面、醒面、拉面，作坊里面粉纷飞，一片朦胧。此刻林青山他们不敢停下稍作休息，因为面一旦发酵过度就会影响面线成品的质量。林青山：
2: 这波的做不完，停留啊，停留了，停了个股，
3: 一步骤接着一步骤，没办法停下来，停下来太久面粉就会粘住，粘起来你做不了了。面线盘好，接下来就开始烙面，烙好就开始一直炒，到干了收起来。
1: 林青山一家祖祖辈辈都从事手工面线制作，他自8岁起就能当父母制作面线的小帮手，这一帮就是几十年。制作手工面线成为林青山一生的事业。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民林青山：
2: 这个是祖传一代接一代来得做，
3: 这是祖传的，一代接一代一直在做。我自己本身有做了50年，当兵那阶段我没有跟着我父母做，后来自己做，现在孩子接着做。
1: 手工面线是闽南地区的一大特色食品，大体都是经过和面、擀面、切面、盘面、绕面、醒面、拉、搓、晾晒、收碟等10多道工序后制成的。传统手工面线制作费时又费力，要制作出上等的面线要看天气、看手工，尤其要掌握水和盐的比例，并且要把面盘得均匀。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民林青山：
2: 关键就是一直米粉咯，你就是看天气落盐咯，落水咯。
3: 关键一面粉，二就是看天气，放盐放水。天气好，盐就得少放点；天气不好，盐就得多放点。这是天气炎热和寒冷的区别。另外一个是和面，分一圈一圈要分得均匀，面线做起来才会好看。
1: 在密闭的作坊里忙活近4个小时之后，面线终于进入了晾晒环节。晒面最理想的是用风吹干，如果遇上雨天，被淋湿的面线只能全部扔掉。此刻天气晴朗，面线干得快，拉扯这一步骤更要快速。只见林青山的儿子林天飞快速地拉扯着面线，丝毫不敢放慢。林天飞自小看着父母制作面线，其间要点也谙熟于心。如今林天飞夫妻俩已是家里制作面线的主力，全年可以生产200多天，平均每天生产100多斤。林青山的儿子林天飞：
4: 现在觉得做手工面线还不错，然后想着回来在家里做手工面线，能赚点钱，可以养家，又可以照顾小孩子，还能把这个手艺传承下来。
1: 在林青山父子看来，做手工面线既是生存方式，更是一种不能断的传承。林青山：
3: 坚持做面线，从先祖的时候就有传下来，不能让这技艺断的，一代传一代，接着做下去。
1: 记者从林青山家里出来时已经是上午10点，走在金榜村里，到处可以看到面线架下村民们拉扯面线的忙碌身影，一拉一扯之间面线飘香，细如银丝，远远看去长长的面线如一片片白色的风帆，在阳光下反射着光芒。 走近细看，一根根细线分明，轻轻巧巧，还散发着面粉的清香。和村里常见的生产夫妻档、父子档不同，罗景珠和林立清是当地难得一见的妯娌档。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民罗景珠，
5: 嫁过来之后孩子比较小，没有帮忙，到了后面这三五年才开始帮忙做面线。现在是我和我的小婶两个在做，我婆婆在家有空就帮忙。
1: 在罗景珠看来，在家做面线既能拥有一门手艺，还能照顾家庭，一举两得。这也是金榜村面线生产户们的心声。在金榜村制作手工面线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和其他地方的面线不同，这个村子的手工面线相对较粗，口感也更加爽滑。目前金榜村全村有面线生产户50多家，每年可生产面线超过70万斤。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干部林豪书介绍，这些手工拉扯出的面线既有古早味，又是绿色食品，备受欢迎。它不仅仅是常见的美食，更是乡愁的承载。
6: 手工面线呢，它主要的添加就是一个盐，一个水，那就是面粉，其他的都没有，是一个绿色食品。有一些外出人员回乡都会带一些出去，送朋友啦，或者是送客户，这些是比较多的。
1: 一直以来，面线在闽南有着特殊的地位。泉州人筹办传统俗事，尤其是逢年过节或婚丧嫁娶时，面线几乎是必需品。面线搭配上本地的特色食材，可以制作出风味不同的各种面线美味菜肴。如今随着越来越多人知晓并喜欢金榜村的手工面线，手工面线已经成为了金榜村的一面金字招牌。接下来金榜村会积极对接上级政策，通过打造标准化工厂、建设特色研学基地等方式，让金榜村这一特色古早味吸引来更多的食客。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干部林豪书：
6: 下一步我们计划选一块地，建一个标准化加工厂，通过示范带动作用，引领更多人传承我们金榜手工面线这100年记忆，同时把它作为展示窗口和体验基地，进一步打造村级公共品牌，扩大我们金榜手工面线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蒋桂琴是一名乡村医生，自医学院毕业后，她毅然选择投身基层，扎根乡村医疗领域。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金奖银奖不如百姓夸奖。在中国有数万名脑瘫患者，内蒙古包头市布特就是其中之一。从1岁起，他与奶奶乌兰相依为命，祖孙俩相互扶持，走过风雨境遇，凭借信念与爱，生活总是灿烂炽热。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走进乌兰和布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挂满毛绒玩具的垃圾车穿行在成都街巷，29岁的清运司机刘章为消解行车枯燥装点的小爱好引来全网刷屏，也让人们开始思考，这份集体点赞的背后我们真正在肯定什么。首先是打破职业偏见的生活态度，在固有认知里，垃圾清运与浪漫审美似乎绝缘，人们默认体力劳动者的世界缺乏诗意。但刘章用行动证明，职业从来不是生命的边界，对美好的追求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不依附于职业标签，不取决于收入高低。真正的社会文明是承认每一个岗位的劳动者都拥有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模样的权利。其次是不掺功利的纯粹热爱。这辆最美垃圾车的诞生没有刻意策划，没有流量算计，初衷只是一个人开闷车，看着玩偶晃来晃去心情好。这种看似无用的向内求索的热爱，恰恰是当下的稀缺品。我们身处一个凡事都要计算价值的时代，社交媒体上的浪漫大多带着表演属性和变现目的，为了开心而开心反而成了奢侈品。刘章走红之后的那句本来也不是为了火才挂的娃娃，这份不被流量裹挟的清醒，这份热爱只为取悦自己的纯粹，才是最动人的力量。再者是陌生人之间的温暖接力。垃圾车走红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路人随手拍图分享，网友自发转发，成都市民主动捐赠闲置玩偶，从一个人的小欢喜到一群人的共情，再到一座城的善意接力，冰冷的作业车成了流动的温暖载体。很多城市热衷于打造网红地标，策划营销活动，但真正的城市温度从来不是官方造出来的，而是从普通人生活里自然生长的。这些民间自发的细碎的烟火气美好，才是城市最鲜活的文明注脚。最后是对普通劳动者精神世界的重新看见。 我们感动于浪漫的同时，更要看见背后的职业现实。垃圾清运是孤独且重复的工作，职业倦怠和精神孤独是从业者普遍面临的问题。挂玩偶本质上是一种自我心理调节，长期以来，劳动权益保障更多聚焦在工资、安全等物质层面，很少有人关注基层劳动者的精神需求。最美垃圾车带给我们的启示，不该只是劳动者好浪漫的感动，更该是对劳动者精神关怀的反思。一座城市对劳动者的善待，既要有物质兜底，也要有人文关怀。劳动者的幸福感从来不该只是靠自己用玩偶来治愈。说到底，最美垃圾车的走红是一次关于职业、热爱与善意的集体共鸣。生活的美好从不专属于某一类人、某一种职业。当我们不再用标签定义他人，尊重每一份无用的热爱，看见普通劳动者的真实需求，这样的最美风景就会生长在每一个平凡的岗位上。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蒋桂琴是江苏盐城市大丰区东红村的一名乡村医生。自医学院毕业后，他毅然选择投身基层，扎根乡村医疗领域，以医者仁心和高尚情操默默守护着乡村百姓的健康福祉。在东红村，几乎每位村民都存着他的电话号码。面对各种获得的荣誉，他总摆摆手说，金奖银奖都不如老百姓的夸奖，而这份夸奖是他用近30年的坚守换来的。
2: 各位做个胃肠镜，
6: 肠镜没有怎么不
2: 给？你把那吐着倒掉啊！
6: 他又不是小肚子，
2: 反正有洗脑声浪似的，不要等了一浪之后再看。
7: 村民张阿姨前一晚胃绞痛，一夜没合眼。蒋桂琴再细细问她疼痛频率、排便情况，得知张阿姨已经有一阵子大便不成形了。赶紧劝他预约肠胃镜，张阿姨则坚持认为自己只是藿香正气水喝多了。蒋桂琴无奈地笑说，反正你来一次我就说一次。张阿姨也不恼，转头跟记者夸起蒋桂琴。原来每年村里组织体检，张阿姨总因外出打工拖着不去，蒋桂琴就一遍遍打电话催她，等她，还不断协调把她的体检安排到最后。张阿姨说，
8: 我们东红村医务室医生负责任，
9: 给你打多少遍电话？
8: 打3-5次电话，让人家先查了，等于把我放到最后。
7: 蒋桂琴接过话头，语气里带着责怪，也带着心疼。
2: 你看到体检，镇上有个体检，那些镇上的人都
8: 大家都挣破了头往里钻。农村里是左一次右一次喊，他们还抱怨求爷爷告奶奶。
7: 健康意识蛋是乡村医生最要花力气去扳正的事儿。蒋桂琴说，
2: 比如血糖高了的时候，我叫他少吃点，他回家说我哪吃的你家的
9: 挂水打针什么的，
2: 好像感觉血是万能的。
9: 那如果你不给他们挂水什么的，他
2: 会啊，来气非要挂啊、哦、但是要必须挂血的我会给他挂、
9: 哦、
2: 有的会劝回的。基层医生主要是大的病看不了，小的病反正小事反正不断，什么外科车线呀、打针呀、换药呀全要会。我们主要目的就是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否则拖时间长了，一个农村里是不能得大病的。
7: 2013年，盐城大丰在中国率先试点乡村医生签约服务。当时在隔壁斗龙岗村工作的蒋桂琴推进得很艰难，没人认真看条约，更没人签字。后来在上级卫健部门指导下，他设计了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健康服务包，每个包有一定的定价，涵盖这一年内相关慢性病的看诊用药。白天忙完，晚上他就和同事挨家挨户上门唠家常做工作，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10次。慢慢的，有人将信将疑来测了血糖，一测高得吓人，他开了药叮嘱饮食，一个月后再测降下来了。村民回去一传，渐渐有人跟着来了。蒋桂琴说，
2: 然后我会针对他，比如他是血糖高，我会开去糖尿病包给他，他去清糖尿病的包，然后一套的服务，他晓得他这个眼睛压肥不止了，不过眼睛就好像一个绳子扣住了，他拉拉紧，你拉拉紧，一年下来以后就看到效果了。他们什么时候血糖高，什么时候血压高，会有一个曲线图。
7: 这一纸契约把医生和村民的关系拧得更紧了。不到一个月，全村成功签约了217户个性化服务包。这个做法后来在各地推广开，蒋桂琴还到厦门、珠海、青海、贵州讲了不少课。工作调到现在的东红村后，蒋桂琴用同样的办法把每一户每个人的健康状况记进电脑，也装进心里。东红村现有居民1000多人，65岁以上的老人占了将近40%，独居失能的不少。整个卫生室180平方米，设有药房、输液室、治疗室、中医推拿室、宣教室等。但眼下只有他一个医生，没有关门休息的日子，更没有下班的概念。一个电话，他就得放下手里的事儿。前些日子早上6点，他正准备去区里开会，村民的电话来了。
2: 25号早上到区里开会了，那个6点钟叫我，他中风了，我立马又过来，也拿个急救箱，然后立马到他家去。
7: 处理完病人，他才赶去会场，但人不在村里，电话也没停过。
2: 电话不断的响。信息不断地发给我，用什么药，这个人基础有什么哪些疾病呢？因为新来的医生他不知道他以前的健康情况，特别是对哪些药物过敏，病人又讲不清楚，他会不停地发信息给我。
7: 近30年来，他就是这个村的健康管家。1998年，蒋桂琴从卫校毕业时，同学们大多往城里跑，他却打定了主意回村。蒋桂琴告诉记者，他亲眼看着爷爷因村里缺医少药，去城里开好了药，回村却得不到有效治疗，病情一天天拖重。从那时起，他就想长大要当医生，给家乡父老看病。那时基层医生待遇低，一年到头收入微薄，他也曾动过放弃的念头，甚至跟局长当面提过，但最终他还是留了下来。
10: 你看他长大的好医生，
11: 特别好的，特别朴素的一个人。因为像我们小时候生病感冒，就是他来给我们就是治疗嘛。现在我小孩都防御针这一块，还是他打电话通知让我们过去打一下。
12: 服务好，水平也好。
10: 他年纪大点的，上门服务。
13: 我都比塞龙街人还要忙。
2: 他们很真诚，处事也好啊。我们都是老朋友。
7: 蒋桂琴放不下的这些老朋友，看着蒋桂琴从一个邻家女娃娃长成了全村最离不开的人。8点开门，问诊、拿药、注射、拆线、量血压，扎着马尾辫，一身白大褂的身影在卫生室里不停穿梭。中午等最后一位村民输完液回家，匆匆烧个饭，有空就顺路去附近老人家巡诊。下午2点才开门，冬天守到傍晚6点，夏天守到7点，关门、打扫、消毒，手机24小时随时在线，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向前。这几年，村卫生室陆续添了新设备，心电图机能联网 ，B 超可以请大医院专家远程会诊，还引入了 AI 辅助诊断。蒋桂琴一样一样的学。
2: 前天我才会学习的，会看那个甲状腺，会看那个肝胆脾，以前都是没接触过的，都是临床的知识。学习是很辛苦的，要不断的总结。
14: 这些对你来说有没有成就感？
2: 肯定有的。前天比如才做了一个，我看发现他甲状腺有问题，那真有问题，能命主任看真有点问题，发觉一个就是好，就说明我能看清楚。
7: 设备添新，技能更新，眼下村卫生室急缺的就是人了。蒋桂琴入行时，他所在的卫生室有4位医生，后来老医生们陆续退休，身边的新面孔却很少出现。蒋桂琴比谁都清楚，培养一个合格的村医有多难。但他迫切希望有更多人加入。
2: 这开始起新的，起卫生室，明年吧 ，B 超室它会大一点。
7: 忙完卫生室的所有病患，蒋桂琴和一位老人约好上门测餐后血糖。骑电动车拐过弯的时候，他指了指远处，在那里，东红村新的卫生室正在施工。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有数百万脑瘫患者，内蒙古包头市布特就是其中之一。从1岁起，他与奶奶乌兰相依为命，祖孙俩相互扶持，走过风雨境遇。凭借信念与爱，生活总是灿烂炽热。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走进乌兰和布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有数百万脑瘫患者，内蒙古包头市男孩布特就是其中之一。从一岁起，他与奶奶乌兰相依为命。乌兰靠手工织围巾，一边赚钱，一边给孙子看病。祖孙俩相互扶持，走过风雨境遇，凭借信念与爱，生活总是灿烂炽热。今天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走进乌兰和布特。
12: 稳住，布特，稳住。对，对，再来。好。15，就是对下肢的肌力进行一个抗阻的训练，就是训练他的下肢肌力，方便于他后面的行走。哎，再来，布特。这个动作的话是50次每侧。
15: 这里是内蒙古包头市东河区的一家脑瘫患儿康复中心，是布特和奶奶乌兰过去9年里几乎每天都要来的地方。单膝跪地，双腿站立，一个动作要反复练习几十次，甚至上百次。豆大的汗珠顺着布特的额头滑落。
16: 我不提你裤腰，你也100个做完了吧？
10: 对呀。
16: 张老师白白提了一个月裤腰，让你轻松
10: 一个月嘛。
16: 对呀，整整一个月你轻松了，但是你离会走路又远了一步。
10: 我说我那一个月不腰疼。
16: 哎呀，你当然不腰疼了，后边直给你提起来了。
15: 68岁的乌兰戴着眼镜，满头银发，9年了。孙子布特从一开始不会翻身，不会爬，到今天终于能够站立。只有他知道，这一路走来洒下多少汗，流过多少泪。如今让布特早一点学会走路，是祖孙俩新的目标。
16: 在我离世之前，如果他能站起来，能生活自理了，这就是我唯一的了了一桩心事。
15: 一上午的康复训练结束了，11:30，布特独自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爬下2楼楼梯，安静地坐在地上，抬起头，眼睛盯着康复中心1楼的监控大屏，屏幕里是正在下楼的奶奶。
16: 特别奇怪，她为什么要走？她已经多少年了？你问小何，她天天早下来，然后她就要看我。我问她为什么？难道是我走路比别人走路好看？她就说好看。
15: 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奶奶紧紧挽着布特的胳膊，用同样的步子，同样的速度，小心翼翼地走每一步。一路上，布特会把路边每一个店铺招牌上的字读一遍，遇到不认识的字，还要停下来问个清楚。
16: 倒
10: 回去，恐怕我得问一个字。说实话，
16: 又看见个奇怪字，他就讲：“
10: 来来来来来，这个字是指哪个地方？”
16: 这个，河南，豫，河南的豫剧，知道吧？
15: 从康复中心到租住的房子，不到10分钟的路程。布特和奶奶要慢腾腾地走50分钟。回头去看，奶奶和布特命运的小舟也在生活的巨浪中一路跌跌撞撞。1岁9个月时，布特的爸爸去世，妈妈出走，乌兰也先后失去了女儿和老伴儿，接连痛失至亲，乌兰的心里盛满了悲伤。
17: 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树走，是刚才去哪走？一个走，两个走，三个走，四个走。
15: 小小的布特成了乌兰眼前的光亮，乌兰也成了布特生命中唯一的依靠。乌兰说，看着孙子清澈的眼神，他知道自己没有退路。
16: 你看见小孩衣服，你会想起他，对吧？看见别人叫奶奶，你会想起他。我记得我姥姥曾经说过一句，说兰子，人要身受苦，不要叫心受苦。
15: 每个清晨都是祖孙俩最忙碌的时刻。乌兰早上5:30起床给布特做早饭，随后准备带去康复中心的午饭，再给小布特洗漱，帮助他上厕所。7:30，祖孙俩准时从家出发去做康复。每一次康复都是对小布特莫大的考验。小小的孩童总会有趴在原地不想再动的崩溃时刻。
16: 坐这个低头，直起腰，还得靠住后边这个背板，然后再低头，再靠住背板，200个， 做198，哭了，重做200的，从那以后一次都没有没完成，都要加十个。这小子这点真厉害。
10: 人家头一次找我谈过的时候就说，不撤，我什么事情都能让你，唯独康复和学习这两个事情上我不能让你，要让我放松我就这辈子可能是走不起来。
15: 做完康复回到家，乌兰常会戴上老花镜，踩着缝纫机做围巾，布特会安静地待在一旁写字、看书、唱歌，祖孙俩都有各自忙活不完的事儿。
18: 你在写什么？这些布字是吗？
12: 嗯。
18: 这是几年级的语文？知道？
10: 三年级的。
18: 你比较喜欢的是哪些？
10: 我语文吧，语文比较好。我数学一向都不太好。
15: 布特认的字越来越多，乌兰也摸索着学会了视频直播。
19: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布特奶奶。大家看一下啊。我的手工作品啊，都是我自己千针万线缝制的，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15: 直播镜头里，乌兰花白的卷发，一袭黑紫色旗袍，一双低跟黑皮鞋，自如地为粉丝们介绍自己亲手做的围巾。
16: 我是一个下楼买菜都得抹抹口红，你看他又笑了，呵呵呵呵呵。我说人的精神面貌其实是给自己看的，不是给别人看的。
15: 祖孙俩就这样搀扶着走过了一年又一年，也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他们不寻常的过往。一个普通的日子，乌兰突然收到了一条来自四川小乐的信息。
19: 突然他给我发来一条微信，他说我跟我的妈妈、我的丈夫，我们商量过了，每个月给布特100块钱生活费，没有一个月断过。
15: 自在春秋，寒来暑往，小布特对从未谋面的小乐阿姨充满好奇，就拨通了电话，想听听阿姨的声音。电话通了，但很快就被挂断了。
19: 他说对不起小布特，阿姨也是脑瘫，阿姨的口齿没有你伶俐，我到今天为止说话也没有你说话好。自己家庭本身是这样的，然后去来帮助另外一个这样的家庭，而且一坚持着好几年，真的对我来说印象太深太深。
10: 当我跌倒的时候，

0: 有人把我扶起。
1: 乌兰说，和布特算不清这一路上遇到了多少个人伸过来的手。9年前，他觉得世界一片暗淡，如今有布特日夜和他相伴，他觉得日子是带着甜味的。
2: 布特也带给我好多正面的东西，你们别看是我教他，他有头真的只是能给了我不少的鼓励。
1: 日升月落，总有黎明。乌兰说，他和布特熬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他也学会了与所有的不幸握手言和。每个人都会遇到生命中的风雨交加，但或早或晚，天总会放晴，雨后的彩虹才是绚烂的人生底色。他牢牢地记住了最近刚从书上看到的一首诗，诗句里是他对布特最想说出的祝愿：愿你一路平安，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2: 布特，不管过得多艰难，艰难就是一份经历，人的生命一辈子就一次，一定要从小活到大，要完美的把这一生过的。
0: 当我孤单的时候，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再见吧少年，快海里提比尼唱古唱舞家呢，荡漾莫如忘古乌那皮嘎夸吉里亚口，滴答滴那还扎布阿卡提呼呼尼吉塔卡呼呼塔纳纳维泰纳阿拉卡伊比斯卡纳表，影子秘密尼基乌里图奎尼莫如瓦口。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中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风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中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6号在北京分别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万通和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部长塔什普拉托夫。会见万通时，王晓红表示，愿同老方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做好双边合作规划，在打击网赌电诈犯罪、禁毒、追逃追赃、维护边境安全等领域深化合作，加大中老铁路安保合作力度，为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会见塔什普拉托夫时，王晓红表示，愿同乌方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围绕打击三股势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执法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等重点深化合作，携手推动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与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于9月7号至8号应邀访问中国。记者6号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9月5号至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国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中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记者从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中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三分之一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6号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 25.5 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记者6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至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 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6号上午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开展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塑造消费名品，中国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中国人工智能要全面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算力设施、5G基站等这些重点领域也要用上更多绿电。专家带来解读分析。多家境外媒体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抢险现场采访，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7: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各位听友，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月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8: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会同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谢远生：
9: 我们正在依托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等方式，梳理全国历史经典产业资源，编制产业分布地图，鼓励地方加快培育特色优势产区，同时支持在重点商圈、城市文化客厅等场所开设经典名品展示展销专区。
8: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其中明确到2030年，人工智能要全面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算力设施、5G 基站这些重点领域也要用上更多绿电。数字化和绿色化为什么要绑在一起推进发展？会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来听报道。
10: 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指的是推动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创新，促进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进程。实施方案明确主要目标，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 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双化协同发展模式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常聘教授欧中红：
11: 进入十五五时期，我们既要做响数字经济，也要稳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这份实施方案的核心就是要推进两者双向赋能，让数字化更加绿色，让绿色化更加智能，不再是简单做两件事叠加，而是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兼顾高质量发展和低碳转型。简言之，数字化要绿起来，绿色化要智起来，实现数字赋能，绿色筑基。
10: 实施方案还明确了组织实施机制，中央网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健全完善双化协同监测体系，推动监测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定期发布监测报告和发展指数，并在全国开展双化协同试点城市遴选。哈尔滨工业大学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研究院院长张一天，
12: 方案里呢提到，到2030年，人工智能要深度赋能绿色低碳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发展。那这些呢，都不是简单的省一点电，而是能够系统性的提升全要素的生产率，同时呢，又能够降低单位 GDP 的能耗和碳排放的水平。所以呢，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既是工具，也是基础设施，它使绿色化转型从绿色化的被动约束，变成了数字型的主动优化。
13: 我们每天刷手机使用 AI 应用，背后呢都离不开数据中心调用算力，可是这些数据中心却是实实在在的能耗大户。日前印发的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专门给算力设施、 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的用能规划新标准，既要算得快，还要用上更多绿电。那么这一块一绿怎样才能兼得？继续来听报道。
10: 实施方案提出，要强化算力设施绿色设计，支持低功耗芯片等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同时推动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引导算力资源向风、光、水等清洁能源富集地区集聚，攻关绿电直联以及高效长时大容量新型储能等技术和标准。哈尔滨工业大学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研究院院长张一天，
12: 以上这些手段能解决很大一部分的问题，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全部。关键呢，还是要在发展和约束之间找到一种动态性的平衡。那这种平衡呢，既不能让能源消耗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天花板，也不能呢让人工智能成为消耗能源的黑洞。那方案呢，提出能源消耗评估和披露机制，就是一个很好解决和治理这些问题的抓手。
10: 除了给基础设施降能耗，实施方案还关注数字企业自身的绿色转型，提出引导数字企业实现办公、生产、运输、服务等全流程的绿色化运营，打造一批零碳数字企业，鼓励数字企业发挥赋能作用，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行业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绿色转型深度融合，助力上下游企业提高减碳能力，构建零碳产业链和供应链。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常聘教授欧中红，
11: 推进算电协同，通俗讲就是把算力向清洁能源富集地区集聚，就近消耗绿电，一方面降低算力产业自身碳排放，另一方面消化西部富余新能源。同时通过错峰调度，算力高峰匹配发电高峰，还可以参与电网调峰。当然不是所有算力都吸钱，实施业务仍然留在东部，实现分类布局。简言之，实现算力聚集绿电，绿电找到复合，算电双化协同。
7: 环球华人，
1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通报，截至9月5号18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救援工作正在持续进行当中。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继续全面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各项善后工作。目前当地已成立专家团队，调集60多名法医技术人员，启动3个专门实验室，配备先进仪器，严格依照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参考国际惯例，切实维护逝者尊严，尊重习俗， 科学、高效、严谨、细致地开展遇难人员身份识别工作。目前已经确认了部分遇难人员的身份。9月5号到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媒体记者参加采访活动。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委内瑞拉南方电视台驻华记者布鲁诺表示，
14: 中国的行动速度之快，国家救援之及时，提供经济等方面支持的效率着实令人赞叹。看到一切在短时间内变化如此迅速，心里也很受触动。我11天前看到这片区域损毁十分严重，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道路已经开通，人们正陆续赶来。如今记者们也来到这里，向全世界展示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
13: 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记者穆罕默德·阿斯加尔表示，全球应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
15: 气候变化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我认为要应对这一挑战，我们需要共同的努力，单靠一个国家是无法创造奇迹的，因此这应该是全世界的共同责任。各国应该团结起来，集思广益，思考如何减少此类灾害的频繁发生。我认为气候变化对全世界来说是一个重大议题，全球现在必须共同努力，寻求应对之道。
13: 另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6号20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热点。
3: 当地时间6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来听详细报道。
16: 扎哈罗娃6号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俄罗斯的领土由先辈守护下来，其历史基于事实，俄罗斯的记忆镌刻在纪念碑上。扎哈罗娃还特别指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另据俄罗斯媒体6号援引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的话报道，二战是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的，纪念碑正是为此设立。在这一大背景下，日方要求拆除这座纪念碑很可笑。4号，俄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罗斯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由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合作建成。
17: 日本防卫省日前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是预算申请重点之一。日本媒体近日指出，日本政府引入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目的，这一做法可能涉及过度使用武力，违背了日本专守防卫原则。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8: 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将开发搭载人工智能系统的卫星，用于在太空中迅速处理其他卫星的信息并传回地面，协助加快决策速度。报道称，这将提升远程导弹的作战能力，并提升所谓反击能力。日本东京新闻5号发表社论指出，美国打击伊朗、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都借助人工智能进行目标识别和定位，但人工智能会判断失误。此前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军人工智能系统的错误定位可能导致伊朗米纳卜小学被轰炸，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报道指出，专守防卫原则指的是仅在受到对方武力攻击时才可行使最低限度的自卫，然而引入人工智能定位目标，对对方展开大范围导弹袭击，这不能称为最低限度。默许一个国家冒着违反国际法的风险对平民发动攻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17: 中国驻欧盟使团、欧洲乒乓球联盟以及中国乒乓球学院近日在布鲁塞尔联合举办中欧乒乓球友谊赛。中国驻欧盟大使蔡润、欧洲乒乓球联盟副主席勒罗伊出席并致辞。中国驻比利时大使费胜朝为比赛开球。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9: 当天，中欧乒乓球爱好者共100多人参加活动。活动不仅聚焦竞技水平提升，也关注青少年体育培养和大众体育推广，让乒乓球成为促进中欧体育交流、增进相互了解的纽带。乒乓球奥运冠军、大满贯得主张怡宁表示：
20: 我认为还是培养他们自己去克服困难，培养他们这种坚韧不拔的这个意志力吧，不能说是只是天天的这种苦练，有一些需要在临场，也需要一些应变的经验，包括一些综合能力的提升。所以今天的比赛也特别好，就是有一些比赛是有一种代入性，就是比赛就相当于考试一样，就是看你之前检验你之前练的好不好。
19: 中国乒乓球学院副院长严森说：
21: 我们跟

0: 欧洲的教练也好，跟欧洲的青少年运动员也好，第一呢是交流，第二呢，我觉得是我们也在向欧洲运动员，对吧？欧洲的教练在学习，对吧？相互的这种借鉴，在这个同样一个领域当中，怎么能把我们的乒乓球，能把全世界乒乓球都发展得更好？
1: 本次友谊赛采取中欧选手混合编队的团体单双打赛制，中欧选手组队合力竞技，整场比赛精彩纷呈，气氛友好热烈。欧洲乒乓球联盟副主席勒罗伊表示，希望借助乒乓球加强交流，增进理解，促进欧中关系发展。
2: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参与体育运动，所以我认为把这样的体育活动和交流带给更多人，即使只是为了休闲，也非常重要。我想体育可以成为一座桥梁，让不同社区的人能够增进了解。
3: 在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企业带来的服务型机器人受到关注。人工智能与多种技术的结合，让机器人进一步融入人类生活和更多应用场景。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4: 过去，家庭机器人更多是在固定环境里完成单一任务，而现在，机器人开始尝试识别衣物、整理物品、上下楼梯，甚至进入庭院等更加复杂的空间。展会现场，中国企业带来的轮式服务机器人可以对衣物进行识别、分类、洗涤和收纳。另一款爬楼清洁机器人则通过仿生履带、3D 感知等技术，尝试解决机器在不同楼层之间的移动问题。中国企业全球产研负责人李岩说，
5: 我们认为广义机器人是物理 AI 走向现实的关键载体。物理 AI 的产业化是需要把感知、决策、执行能力回归到产品实际的本身，我们的重点是要用这项能力放在真实的生活中，来彻底解决用户在真实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难点。
4: 现场观众谢布内姆·萨纳克说，
6: 以前这些机器人只具备单项功能，如今他们进入到日常生活，需要在真实家庭环境、真实的空间中完成连续性任务。我相信如果这些技术能够安全应用，会对未来至关重要，也会让市场发展得更好。
4: 在庭院场景中，割草机器人不但能割草，装上机械臂后还可以完成清障、采摘、浇水等任务。中国企业海外经销商约尔格·泽姆勒表示，
7: 新技术切实造福终端消费者，比如边角清洁、高效去污以及众多通过应用程序控制的功能，从而提升产品性能。
8: 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是全球消费电子和家用电器领域的重要展会，被视为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本届展会将持续到9月8号。
3: 近期，多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相继证实，其旗下的人工智能体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频繁出现突破隔离环境、侵入外部真实系统的异常行为。另有研究更是披露，一些人工智能体甚至劫持外部网站建立留言板，以相互交流脱困方法。这一系列越界事件引发了全球科技界对人工智能安全与监管机制的激烈讨论。来听详细报道。
1: 据多家媒体报道，今年7月，由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模型驱动的人工智能体在网络安全评测中利用漏洞突破隔离纱箱，侵入了开源平台抱抱脸系统。此外，安索皮克与原公司也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发生过类似越界行为。所谓纱箱，原本是科研人员为了防止代码破坏真实网络，在电脑里专门搭建的隔离测试环境。然而，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网络与科技团队高级研究员路易斯·玛丽·于雷尔指出，人工智能体为了达成测试目标，展现出了超乎预期的漏洞利用能力，竟然直接打破了这种隔离。
9: In all of the instances, the model was trying to achieve an objective.
10: 在这些事件中，模型都在试图达成特定目标。然而，为了实现目标，他们实际上利用了系统漏洞。最令人担忧的就是 OpenAI 与抱抱脸平台的这起事件。模型实际上逃脱了封闭环境，它利用了一个此前无人知晓的零日漏洞突破纱箱，进而提取数据并攻击不同的机构。
1: 不仅如此，最新研究显示，今年5月至6月期间，一批由 OpenAI 部署的人工智能体 还曾劫持了一个面向程序员的德国维基百科类网站，发布了上万条信息。这些智能体将该网站改造成留言。

0: 是否应该离开测试范围时，有着类似于对与错的推理过程。他并非完全失控走火入魔，而是选择了不同的路径，其中一些路径确实对其他公司和机构造成了损害。这给研究人员敲响了警钟，我们设置沙箱环境的方式是否正确，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了潜在风险，我们又是否准备好应对这些智能体了。显然我们还处在学习阶段。
1: 虽然目前相关越界行为尚未造成对现实世界的实质性破坏，但面对智能体自主能力的快速演进，于雷尔警告称，仅靠技术层面的安全防护手段已远远不够，各国政府与行业必须尽快建立统一的标准与应急响应预案。
0: 在技术层面，我们确实设有安全护栏，但在对模型进行训练时，这些技术防护并不总是起作用。我们需要政策、法规和共享的最佳实践标准。我们需要知道如何去实施隔离与控制，甚至在政府层面建立危机与紧急响应机制，以防我们在未来失去对这些智能体的控制。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警示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
1: 分析人士指出，以 OpenAI 为代表的科技巨头在追求技术迭代的同时，必须重新审视系统的安全性。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规范人工智能体的自主行为，已成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面临的紧迫课题。
2: 当地时间9月6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结束了全部争夺。在 World SSP 组别两回合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两获季军，两次登上领奖台。欧洲赛事组织方和行业代表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进入国际赛场，正为世界摩托车运动带来新的活力。来听总台记者董桥发回的报道。
3: 法国当地时间9月6号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在纳维尔马尼库尔赛道举行。张雪机车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获得季军，站上领奖台。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获得第八名。至此，张雪机车完成法国站全部比赛。张雪机车以243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位，法国车手德比斯个人积分241继续位列第二。德比斯在赛后对记者表示，
4: 这次又有非常多的中国粉丝来到这里，和之前一样，看到大家如此热情来看我们的比赛，支持我们，真的让人特别高兴，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我也会邀请大家继续来到现场，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些快乐的时刻。
3: 本赛季除了张雪机车外，钱江摩托、凯越机车等中国品牌也参加了不同级别的比赛。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执行总监格雷戈里奥·拉维拉表示，中国品牌的加入正在为国际摩托车赛事带来新的活力。
5: 张雪机车参加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并且表现得非常出色，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惊喜。与此同时，钱江摩托也在不断取得进步。在量产运动摩托车领域，我们还有凯越机车，所以我们对此感到非常兴奋。我认为这是一种全球性的趋势，中国品牌在赛车运动中的参与度和存在感正变得越来越高。
6: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7: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8: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9: 民进党政客炒作街头间谍，舆论痛批撕裂社会互信，政治黑手伸进校园，引发多方争议。赖当局近期有哪些抗中操作，是否已激起民众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鼓动全岛抓共谍，赖清德又翻车。
10: 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来展开讨论。第一个话题是，日前有民进党政客炒作一名台湾男子为所谓的共谍，然而经查当事者只是在上网课，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批评。第二个话题是，近期有外媒渲染解放军攻台窗口期可能是在2030年到2035年，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炒作？民进党抗中操作不断，暴露哪些图谋？再炒攻台窗口期对台海局势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9: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日前台北车站一男子被拍到电脑屏幕有二战区光和系统字样，被民进党政客扣上了共谍帽子，大加炒作。可台北市警方调查发现，这名男子当时正在上网课，电脑上的文字是网课老师的网名。台媒评论称，反中政策催化下，绿营近期频频上演抓共谍戏码，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10: 首先请游教授来给我们解析一下，为什么在岛内最近爆发出了抓共谍的乌龙事件，而且这并不是一个个案，之前呢也曾经爆发过类似的事件，为什么民进党当局在岛内要营造出一种共谍无处不在的氛围？
11: 最新的一次是八月底啊，有台湾网友在网络发文说，他在台北车站的捷运站里啊，看到一个奇怪的男子在用笔记本电脑上网。他说啊，屏幕上面还看到简体字写着“二战区光和系统”这几个字。然后，民进党的立法机构民意代表叫林楚英啊，马上就跟进。他说，据他的听说呢，光和系统啊是大陆用来监测网络大数据搜集情报的啊，结果台湾警方一查，发现这个人呢根本就是在收听大陆的投资客啊，然后一再翻车的事情层出不穷啊，但他们乐此不疲，是一再的上演。去年民进党搞大罢免呢，有个民进党立法机构民代就说，他看到公园里有个男人在直播，鬼鬼祟祟的，结果一查，那个人就是单纯的在自拍。然后还有民进党的议员说不得了，有个学校前面啊，有一个大陆配偶啊，在那边做直播，是不是在搜集情报呢？结果啊，警方查了以后也发现，直播的内容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啊。另外还有来自港澳的旅客到台湾来，找到了五月天曾经提到的歌迷打卡的地点，叫自强隧道啊，然后当场就有台湾民众说：“哎，你是不是共谍啊？怎么在这里拍照啊？”还邀

0: 要求他必须当场删掉照片啊，然后啊，台北捷运啊，有几个车厢说是拆掉了座椅跟拆掉了柱子啊，这个本来的目的是让坐轮椅啊、推婴儿车带大型行李的人能够更方便，结果也有人散播奇怪的言论，说这是为了方便解放军能够来控制镇压乘客用的。民进党在台湾散播这种恐中反中这样的病毒，结果就会发生这种一再猎污一再翻车的事情。有人啊翻车以后至少还知道不好意思，会出来道个歉，但这次翻车的这位林楚英啊，她到目前为止没道歉。她的老公啊，也就是台湾陆委会的副主委梁文杰，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还说匪谍确实就在身边，大家心生警惕，没有什么不好的。看来啊，要他们道个歉还真难呢。
1: 这件事情之后呢，绿营拒绝出面道歉，而且态度非常的恶劣。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的这番操作？
2: 那么这一件事情的操作和去年2025年的所谓大罢免其实有着完全相似的套路，相似的结果。所以岛内的民众认为，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也就是还有相似的结局，也就是然后对于这件事情，然后民进党都是高调的炒作，但最终都是以失败结局。但失败之后却始终拒不道歉。那么之所以民进党会高调的炒作，然后背后最重要的就是民进党当局一直然后在岛内煽动所谓仇陆、反陆、抗陆这样一种情绪，因而出现这样一个事件之后，然后他们就会建立心喜，就会把这件事情往所谓间谍的方向来去导引，因而致使他们去炒作的重要原因。对于民进党而言，他们愿意相信这是一起间谍案，所以他们就会不断的然后往间谍案这个方向来去引导，然后把引导台湾的民众相信这是一起间谍案。那为什么最终然后又不去诚恳的道歉，背后最重要原因就是民进党当局陷入了一种权力的傲慢，只要是我作为执政党，那么没有任何人能够跟我叫板，所以我依然可以不用道歉。但这种权力的傲慢必然会制造两种然后可怕的结果，一种就是在会继续加剧台湾社会的撕裂，也就是民进党当局不断的在台湾然后制造所谓猎污，制造所谓的间谍案，就会让台湾民众人人自危，然后人人的惶恐不安，就会在台湾然后陷入一种绿色恐怖，陷入一种寒蝉效应。那么这种事情如果持续发酵，还会给民进党自身带来一种反噬效应，也就会让民进党陷入一种塔西多陷阱，也就是民进党无论未来说什么不说什么，做什么不做什么，台湾民众都不会再相信了。所以如果民进党当局继续再这样炒作的话，那我想未来岛内民众会用选票来对民进党进行严厉的惩罚。
1: 我们看到岛内有的声音认为说，就是民进党当局刻意而为之，为了转移矛盾和焦点。那么胡教授，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一种分析和观点？那么赖清德当局现在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压力？
3: 首先呢，近来呢，岛内啊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无疑就是九合一选举了。那九合一选举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参选人登记的环节，那登记完了之后啊，选战就进入到白热化的阶段。那上一次的九合一的选举啊，民进党是输得非常惨，只赢了5个县市。如果这一次的选举民进党不能打一个翻身仗的话，那赖清德的这个党主席的位置啊，很可能是保不住的。所以现在赖清德可以说相当的焦虑。但是让赖清德更加焦虑的是，他的前任，也就是台湾地区前领导人呢，蔡英文，现在是高调的重出江湖，那么频繁的为民进党的县市长的参选人呢是站台造势，那么他的政治动向是非常受到关注的。那有绿营的学者爆料说，蔡英文啊现在正在整合民进党内反对赖清德的力量。那么如果今年年底民进党九合一选举失利的话，不排除啊蔡英文可能会回锅党主席，甚至啊去征战2028。那么其次，除了选战议题之外，这个台湾的能源政策啊也是让赖清德非常头痛的一个问题。今年3月份，民进党当局是硬着头皮呢宣布要重启核电厂，那这相当于是宣告了民进党当局的这种能源转型政策的失败。那么近来呢，台湾的这个在野党呢是痛批啊赖清德非核的神话已经破灭，并且呢要求赖清德为能源政策的失误，为台湾民众为此所付出的代价，要正式向台湾人民啊做出道歉。那么再次在对外关系方面啊，赖清德现在的日子呢也不好过， 一方面，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这个基本格局啊，可以说是坚如磐石，不可撼动。那么另一方面啊，赖清德的靠山其实并不可靠。那么一些外部势力啊，他们看起来是挺台，其实呢，他们打的这个算盘啊，是要压榨台湾，掏空台湾，就是要胁迫裹挟台湾扩大对美国的投资，并且呢掠夺啊台湾的芯片产业。因此呢，在这个时间点节骨眼上面，民进党啊炒作所谓的共谍案，就是要把舆论的焦点啊转向所谓的这个大陆的威胁。但这样做的后果啊，只会加剧两岸的紧张对立的情势。同时呢，这种猎巫行为啊，也会加剧台湾社会内部的这种分裂和紧张的气氛。
1: 台媒评论称，民进党之所以热衷于在民间搜寻并放大假共谍的疑虑，主要是出于选举期间的政治考量。岛内九合一选举刚开打，民进党就动作不断。有蓝营人士直言，民进党这种政治出征只会让民众感到反感。那么就刚才胡教授谈到的一点，民进党可能是出于选情不容乐观，来自选举的压力，才闹出了一个所谓抓共谍的事件来为选举服务。尤教授，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
0: 每次台湾快到选举啊，这种抓共谍啦、猎巫啦，然后最后翻车的事情好像就特别多啊。这啊，或许就是因为有一些绿营的政客呢，老是想靠这种操作来动员他的支持者。这个背后就是要让台湾民众相信大陆的威胁是无所不在的，而且是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人的啊。那很多被误导的台湾民众也就产生了宁可信其有这样的心理。而且啊，操作抗中保台对很多绿营政客来讲啊，他们是当作把这个议题当成是他们有优势的主场啊。选举啊，如果讨论民生议题，像房价、能源政策、诈骗、治安、环境、治水，或者是让选民想到的是未来的发展，是和平的稳定，不少绿营政客或许担心啊，讨论这些他们是占不到便宜的，但是出来扩大冲突、散播恐惧，对他们来讲要简单很多。所以说白了啊，这个就是把选举里本来应该要问的你做的好不好的问题，变成是你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你只要不跟民进党一起搞恐中、反中、仇中，到处在那里猎巫、反渗透、反统战、抓共谍，你居然还主张两岸交流，那你就站错边了。所以他们的潜台词就是，只要我站在抗中保台正确的这一边，我做的好不好是次要问题，你们就得选我。但是啊，抗中保台已经不像民进党政客想的那么有效了。去年的大罢免啊，他们也是搞这个，结果最后是大失败。很多选民，特别是中间选民跟不少的年轻选民啊，最在乎的是我过得好不好，还有未来我能不能过得更好。而且搞猎巫一再翻车啊，变成是狼来了，无辜的人被骚扰、被伤害，散播恐惧的人自己呢，信用破产，搞这种猎巫操作啊，我真想问问他们，你们对得起大陆曾经赞美过台湾的那句话，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吗？
1: 另外，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还曝光了一起事件啊，就是台湾政治大学的一个学生群的管理员呢，是把学生群聊的一个背景图换成了民进党籍的台北市的参选人沈柏阳的照片，被认为是政治介入校园。那我们如何来看这样的一个事件呢？
2: 这件事情就背后暴露几个点值得我们仔细去观察。然后一方面就证明了沈柏阳的选举路数，然后在选战理念、选战策略等方面是处于下风的，所以他只能去打网络战、认知战、舆论战，他只能去靠然后引导青少年、误导青少年来去操作选举。在选战的理念上，在很多政策的制定上是根本没法给蒋万安来去抗衡的，所以他只能玩弄这种下三滥的路数。那另外一个 个方面，他也暴露出，然后沈博阳的团队其实内部现在是裂痕非常明显的。作为整个沈博阳团队的总负责人，理论来讲，沈博阳应该是发挥一个领头羊的作用，但这件事情却暴露出，其实是沈博阳的团队在推着沈博阳在走。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沈博阳自己出来说这件事情是不应该的，也就简单来说，他不一定认同。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其实显示了，然后民进党的选举策略，然后其实也标志整个台湾的这种选举的格局其实越来越往下去走了，也就简单来说，台湾的选举格局越来越低了。选举理论来讲，比拼的应该是政策，如何带领民众然后更好的创造然后美好的生活，但是现在然后却通过这种玩弄这种战略，玩弄这种策略，玩弄这种战术，那很明显就是证明选举越来越低，事实上已经低到然后让人无法接受的地步。最近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消息，就是民进党的然后绿营支持的媒体开始在疯狂的炒作蒋万安儿子的事情，民进党以及绿营的媒体对一个孩子无辜的孩子都开始下手，就证明选举的这种伎俩就越来越低劣，越来越拙劣了。这其实也再次证明了台湾的这种选举政治已经进入了一种所谓然后劣质民主或者叫低质量民主的这样一种时间了。
4: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1: 大陆武统在成焦点，赖当局配合美方贩卖战争焦虑，外媒称解放军攻台先打澎湖，台军持续加强澎湖防卫，为何美方频频炒作统一时间表，又会如何影响台海局势？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臆测攻台窗口期，美媒抛出2030。近期解放军攻台时间再次成为外媒炒作焦点，尽管外界曾多次点名2027年为潜在风险时间点，美国国会报告却指出2035年才是解放军真正具备所谓全面攻台作战能力的关键节点。此外，台湾日前发布的解放军军力报告显示，解放军将在2030年至2035年间陆续完成攻台准备。
5: 美媒认为2030年到2035年之间是解放军攻台的窗口期，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又再次把攻台时间表拿出来公开讨论？
3: 美国的媒体啊，曾经发明过一个概念叫做戴维森窗口期，说的是2021年3月时任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司令戴维森在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啊，煞有介事地宣称在2027年之前啊，大陆很有可能会对台湾动武，那么留给美国留给台湾当局应对的时间啊，已经不多了。不过今年3月份，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也是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啊，做出了澄清，说美方不认为存在所谓的2027的攻台的时间表，那美方认为啊，中国大陆还是倾向于以非军事的手段来统一台湾。那事实上这个东西不用美方去揣测，大陆解决台湾问题啊，是有一个总体的这个方略的，那就是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那至于说所谓的新的窗口时间啊，落在2030到2035年，主要是一些势力啊，包括干涉势力，还有一些台独势力啊，他们做了一个研判，认为啊，大陆正在加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一个建设，那么预计将在2030到2035年之间啊，完成一个所谓的武力犯台的准备，包括在装备啊，还有这个战力啊、战术上面做进一步的完善。但这样一来呢，其实又带来了一个叙事上面的悖论。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我们知道，一方面啊，绿营喜欢炮制各种关于大陆的奇谈怪论啊，包括什么大陆人啊吃不起茶叶蛋啊，大陆人这个营养不良，缺少蛋白质，只能抓田鼠吃啊，大陆高铁没有靠背啊，最近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的，说北京呢没有冰箱等等，无非是要炒作大陆威胁论，特别是大陆军事威胁论，说这个解放军啊非常强大，解放军马上要攻打台湾了啊，台湾必须要啊购买各种各样的武器啊。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叙事当中，大家会发现大陆是一会儿弱一会儿强，忽强忽弱，这个明显是自相矛盾的。那么这个也说明啊，台湾一些势力，绿营也好，民进党当局也好，他们为了愚弄民众，他们为了抹黑大陆啊，已经到了逻辑错乱 然后荒诞不经的这个地步。
5: 美国呢，一方面炒作攻台时间表，一方面呢在唱衰解放军的攻台能力。我们看到美国最近是做了一项兵棋推演，模拟解放军九次登陆作战，九次都失败。那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兵推的结果，从军事专业角度去看的话，它是否具有参考价值？
2: 那么这一次刚才主持人所提及的九次的解放军的登陆登岛作战，然后主要是由美国的高校和智库来进行的，所以它背后并不在于对客观的事实进行模拟，而在于然后释放一些假消息来去迷惑对手。早期的时候，也就是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初，然后美国关于涉台海的军演，主要的场景最终的结果主要是台湾胜大陆输。然后之所以有这样的结论，主要是因为1992年美国向台湾出售了150架 F-16IB 战斗机，所以美国认为然后台湾的军事实力，尤其是制空权是要高于大陆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认为然后台湾胜算概率会更高。但是到后来随着大陆的实力上升之后，然后整个推演的结果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慢慢会呈现出台湾输大陆赢的这样一种格局。然后那之所以会出现然后这样一种格局，这样一种结果，就是刚才上海的胡教授所说的，然后就是贩卖战争焦虑，就是给台湾制造这样一种战争危机意识，告诉台湾然后你们现在已经岌岌可危，所以你们要加强加大然后对美军购，只有如此才能够维持住自己的地位。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结果呢？背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目前两岸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天壤之别，大陆已经对台湾形成了完全性的碾压性的优势，即使在台湾也没有多少人认为然后台湾能赢，但这个时候然后美国就是要告诉台湾，你们是可以的，你们是有能力赢的。那无非其实说白了一句话，就是然后给台湾民众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的这样一种作用，所以就是要告诉台湾然后还有能力来去加强和大陆的对抗。所以回顾过往30多年的历史来看，然后美国那么多次然后涉台海的情景推演，它本身的目的并不在于帮助台湾，而在于利用这样的机会来去兜售然后战争危机意识，然后加大台湾对美国的军购。
5: 据路透社报道，位于台湾海峡战略要地的澎湖群岛，因扼守中国大陆与台湾本岛之间航道，被台湾安全官员与军事专家视为可能最先遭受攻击的地区之一。台军近期除进行实弹演习，更首度部署海风大队与雄风导弹，加强反舰、反登陆及无人机作战能力。然而，有舆论认为，不管台军怎么折腾，都是徒劳。
1: 我们看到台湾的军事专家呢，也在揣测说，如果说台海开战的话，澎湖会成为解放军首要攻击的目标。他做这样的一个预设的前提是什么？是澎湖的位置会成为首波的攻击目标吗？我们之前也看到台军不断地加强对于澎湖的军力和武器的部署，那是不是台湾军方也是这样认为的，尤教授？
0: 澎湖啊，在台军的防卫体系里是单独作为一个作战区的，它的核心叫做澎湖防卫指挥部。台军在澎湖啊，到底布置多少兵力呢？去年有台湾媒体报道过，说有8000人，但是我们从公开的预算数字看，可能比这个少一点。那在澎湖的台军啊，大概是台军总兵力的3%到4%啊，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的被公开的装备啊，包括 M60A3 坦克啊、装甲车啊、155厘米、105厘米榴弹炮、迫击炮、雄风2、雄风3的机动反舰导弹，还有无人机部队都布置在澎湖。另外，澎湖还有8艘台湾制造，加上2艘美国移交的叫佩里级的巡防舰。那台空军方面呢，在澎湖布置了10多架的 IDF 金国号的战机。那台军啊，是把澎湖当成监视台湾海峡，并且跟台湾本岛能形成交叉火力的一个地点，来威胁向台湾西部接近的解放军的船舰。当然，一旦真的作战，澎湖也得面对补给困难，还有战略纵深不足这些问题。那台湾这边会有军事专家说啊，解放军攻打台湾会先打澎湖啊，这种 说法，它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他们认为啊，接近台湾或是想来登陆台湾的解放军部队啊，是可能遭受到来自澎湖的侧面攻击的，所以他们说解放军可能会先占澎湖再攻打台湾本岛，或是至少必须摧毁澎湖的远程导弹跟侦察能力，那至少呢也会封锁澎湖，切断它的补给，让它失去作用。不管是采取哪种观点，这些军事专家都是在强调澎湖的战略重要性。不过在我看来啊，澎湖距离台湾这么近，又在海峡的中间，如果两岸真的发生军事冲突的话，澎湖是很难置身事外。
1: 那么经过这些年来台军对于澎湖的武装，胡教授，从您的角度来观察，澎湖现在的作战能力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3: 从地理上来看呢，澎湖这个位置虽然重要，但澎湖它的地势并不险要，相反它的地势非常平坦，缺少天然的屏障，更没有战略的纵深。这意味着台军在澎湖的高价值的目标，像雷达站啊、反舰导弹阵地啊，是很容易被解放军侦察到，并且呢遭到毁灭性的精准的打击。那么其次，在后勤上面啊，大家知道澎湖是位于大陆跟台湾海峡当中的这样一个群岛，它在后勤补给上几乎完全依赖来自台湾本岛的这样一个支援。那一旦两岸爆发这个冲突的话，解放军把它的后勤补给线给切断的话，那澎湖马上它就会变成一座孤岛，这个守军呢也会坐以待毙。那第三个更加根本的，就是从两岸的军力对比上来讲的话，刚才呢钟教授呢也分析了，两岸现在这个军事实力的差距可以说是天壤之别。针对啊澎湖台湾守军的这个无人机啊，他们要搞所谓的不对称的作战，其实解放军也有无人机，还有反无人机的技术，可以对台军的无人机进行电子压制，来瘫痪台军无人机的这个通信和指挥的链路。解放军还可以出动我们自己啊，解放军自己的无人机的蜂群，对澎湖地区啊来进行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监控和定点清除，让台军啊是24小时处于这种恐惧的状态。解放军甚至都不需要一定要去攻打澎湖，完全可以绕开澎湖，直取台湾的本岛，让在澎湖的台湾守军啊是防了个寂寞。
1: 民进党当局不断地将政治操弄带入民众日常生活，已经严重撕裂台湾社会，其配合外部势力屡屡炒作大陆攻台，更将台湾民众推向险境，用心极其险恶，希望党内民众认清真相，切勿沦为台独的炮灰。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6: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中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风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

0: 截至目前，中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6号在北京分别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万通和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部长塔什普拉托夫。会见万通时，王晓红表示，愿同老方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做好双边合作规划，在打击网赌电诈犯罪、禁毒、追逃追赃、维护边境安全等领域深化合作，加大中老铁路安保合作力度，为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会见塔什普拉托夫时，王晓红表示，愿同乌方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围绕打击三股势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执法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等重点深化合作，携手推动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与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于9月7号至8号应邀访问中国。记者6号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9月5号至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国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中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记者从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中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三分之一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6号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 25.5 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记者6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至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6号上午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开展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6: 穿梭新闻现场，品读人物传奇，解锁奇闻趣事，漫步历史长河。环球故事会，让我们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听觉盛宴。

曾经的2003年伊拉克战争硝烟弥漫，几位中国人在巴格达开办了中餐馆，他们凭借中国人的中立身份救助战乱孤儿，助力离散家庭团聚。本期环球故事会给您讲述三位普通中国人在异国硝烟里的凡人善举。各位好，这里是环球故事会，我是今天的主讲人段纯。最近有一部上映的电影很火爆啊，不知道您看没看，欢迎来龙餐馆。哎，这里边讲的是什么呢？一边是战火硝烟，一边呢热锅凉油，讲后厨炒菜的事。很多人看完以后啊很感动。当然我们这个节目呢可能讲完之后多多少少会有些剧透，但是这不是凭空编造出来的。它为什么会有剧透？因为这是真事儿。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就有几位在巴格达的中国人，那么他们虽然是普通人，既没有什么军事方面的能力，也没有外交领域的途径，但是凭借着都是人嘛，做人的良知嘛，帮助了救助了很多巴格达陷入困难当中的人。那么拿他们这个故事改编过来拍成电影，就是现在最近热映的这个欢迎来龙餐馆。那么这老哥几个究竟为什么跑到巴格达去开饭馆？这边都打起来了，一个饭馆老板又能帮助本地人做点什么呢？哎，我们今天环球故事会给您讲一讲。话说呀，这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2003年3月20号，伊拉克战争全面爆发，到4月9号，美军攻占巴格达，5月2号，美国宣布大规模作战结束。但是，打是打完了，城市治安彻底失控，因为原来就是伊拉克政权的军人、警察啊，强力机关吧，基本上在美军的枪炮之下呀，已然是不见踪影。整个城市啊陷入一片混沌之中，甭说是有警察弹压地面维持治安，水啊电呢、天然气这些东西都不是能够实时进行供应的。包括巴格达大街上有很多反抗美军入侵的人，街头上有汽车炸弹，小规模的爆发一些武装冲突，这些东西每天都在上演。医院里边缺医少药，甚至于没电，大量的平民流离失所。所以当时很多人的唯一想法就是巴格达这地儿不能待，36计得走为上计。但是有一个中国人叫老陈，陈献忠，他却选择人生啊走跟别人不一样的路，重新返回巴格达。怎么叫返回？由哪儿返回呢？陈献忠大学学的是阿拉伯语，1984年头一回踏上伊拉克的土地，战前呢在巴格达做外贸生意，战争爆发之前几天仓促离开巴格达啊，家里人呢、朋友都说赶紧先去别地儿躲一躲，回不来中国没关系，你找一个安全的地儿也行。那么美军攻占巴格达2周之后呢，他就回来了。回来干嘛？其实啊也很简单，做生意嘛，需要周转经费，有别人拖欠我的货款，我得回来要啊。我回来要尚且未见得能要得着，我要不回来，这笔货款100%就打了水漂了。所以很多人呢是从巴格达往外走，陈献忠出去躲了2月就又回来了。人家说了，我这上下游的供应商租的门脸压的裤底子，我的债主子，我欠别人钱的人，人家欠我钱的人，甚至相熟的小伙计都在巴格达，你让我换地儿做生意，对不起，做不了。所以当时想来想去还是回去吧。那么回来之后呢，2003年左右，老陈就在伊拉克国家剧院旁边开了一个中餐馆，叫燕龙湾，宴请之宴，龙虎之龙，海湾之湾，燕龙湾。还专门从国内运来了大量的米面粮油、中餐调料啊，这个香菇木耳类似的这种吧，只有中国人吃的这些辅料。这实话说啊，胆儿也是挺大。当时呢巴格达分成红区绿区，这绿区是哪儿呢？伊拉克的总统府啊，各国使领馆、政府部委都在这边啊，武装检查站、铁丝网，整片区域封闭的叫做铁桶厢房，真插不进水，泼不进来只苍蝇，恨不得都能给打下来。所以绿区比较安全。那么普通老百姓生活了哪儿？绿区之外就是红区。那他这个饭馆呢就得开的红区，因为什么？你饭馆面向的是普通人，对吧？你那个绿区再安全没生意干，这不行。就在2004年4到6月，巴格达城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军事人员进入啊，普通本地人的住宅砰当踢门就进来，
你们这地儿现在军爷征用了啊，当营房使。那普通老百姓说，那我们住那不管，你们爱住哪儿住哪儿去，看见没有，爷的枪就是道理，再敢废话，一枪一个，管杀不管埋。普通老百姓一看，那是咱打不过呀，对吧？他这武装分子呢不是正规军，但他尤其他因为不是正规军，你更不敢跟他抬杠，你跟他较劲，给你个嘴巴是轻的。所以很多伊拉克的本地人呢流离失所啊，就是红区的住宅啊医院呢都被征用了。那说你往绿区跑行不行？不行，绿区是美军控制，严格限制本地平民进入。为什么？怕你们有自杀式炸弹，怕你们有汽车炸弹，对吧？你不能进，那边把房给你抢了，怎么办呢？只能叫做流落街头。有的本地人呢帮帮帮敲门，敲的陈宪忠他们家饭馆来了，说我们家先生啊已然被炸身亡啊，一个大姐，现如今我带着三个孩子叫做走投无路啊，他们家还不是房子被征用，他们家是房子被炸毁了，炸毁的过程当中男主人故去了，这个大姐带着仨孩子，可能是离老陈开的这个饭馆住的不太远啊，日常生活呀打头碰脸都见过啊，所以算个半拉熟脸吧，帮帮帮带着孩子前来投奔餐馆，说我们这不能睡大街上去，喝风引路活不了，您能不能给我们来口饭吃？陈宪忠说，这个收留难民呐，哎呀我也难，大姐不是我不想管你，但是为什么呢？收留难民有风险，如果被那些激进的武装组织盯上，他们不管青红皂白，也不管你这里是老弱病残妇女儿童，他不管你那一套啊，激进分子呢就看你哪儿人多，哎，当给你扔一炸弹，帮给你扔一火箭筒啊，这个收留的人越多，我们这儿风险越大，我呢一家一业可都在这饭馆里。刚才咱说了，在巴格达干买卖十来年了啊，人脉呀、经营啊，多年存的货攒的钱呢，装修啊、人力的这个资源呢，也都在房子里头。哎呀，我这个收留的人太多，今天收你们娘四个，明天再来八个，我是要不要人家？想来想去，想去想来，看着这仨孩子饿的呀，站那儿直打晃，啊，你说这人都站不住了，他得饿成什么样？说先喝口水吧，啊，后边有稀的没有？去给做一碗去，疙瘩汤也行啊，面片汤也行，你就甭管是中式的还是伊拉克式的了，先给孩子续上点。别弄那个大鱼大肉啊，好几天饿着了消化不了，吃完撑死啊，先给吃稀的，把这孩子救过来。大姐咱商量商量啊，现如今呢也是这种情况，咱们也算是半拉熟人，你们家先生故去了，你这个情况我也很惋惜，这样吧，管好的没有，你说要四间卧室没有，楼下有个储藏间啊，那地儿呢你们爷儿四个住是能住得开的，唯独呢就是环境啊不像正经卧室那么干净整洁，拾掇拾掇也还可以，吃好的大鱼大肉没有，就是粗茶淡饭，我们这工作人员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你要觉得行呢就行啊，反正是孩子在我们这儿吧，冻不着饿不着，我们饭馆有一口吃的就有你们爷儿四个一口吃的。各位，这个荒年饿不死厨子这话您听说过对吧？再冷再饿，厨师傅他想颠对颠对，他总是能弄出一口饭吃。除非说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缸里没米啊，口袋里没面，那你确实是难为厨子。但凡有点能倒腾来吃的途径，那厨子都饿不着。大姐一听，哎呀，千恩万谢吧，就差摁着这仨孩子脑袋给这陈大叔磕头了啊。当然，巴格达人可能也不懂这个，说谢谢谢谢，还甭说什么住得好住得不好啊。储藏间不储藏间，有口饭吃就得，感恩戴德就住下了。这个事儿，各位，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这个人际交往的传播呀，它速度是非常快的。周边的贫民是多的，流离失所的人在所难免，接受一个接受俩，一个带俩，俩带四个，半个月。这个燕龙湾这个饭馆的后厨、储藏间、客房，连带餐馆包厢都住满了，住了二十几小三十人，大多数孤儿，也有一些啊成年人，家里边实在没人，要么肢体有残疾，反正各种的生活不便利吧。那么老陈宪忠就立下了规矩，说咱们来了这么多人了，保证安全是第一位的，其次呢
尽可能的规避风险，你们二十多人在我这儿好好待着啊，有我们一口吃的，有你们一口吃的。但是咱说好了，第一，不要聚众喧哗，你在院里大声喊，小孩上蹿下跳不可以啊，有那极端分子看着手欠邦当给你来一梭子，我们这怎么弄。第二，不得随意外出啊，你出去领个陌生人回来，这你别给我这添着吃来啊，你要领他回来连你自己都走。第三，不要讨论派系争端啊，你支持哪个派别，我支持哪个派别，谁打巴格达对不对，萨达姆该死不该死，莫谈国事，少说这个啊，在我这儿管吃管住，引发我们这儿不安全的话，你要说了对不起，把你打发出去。其次，我们这儿只管吃，一天吃三顿都可以，想喝多少水喝多少水，你别从外边给我招不认识的人回来，有违此令者撵出家门，概不收录啊，不能再进来了。这就是什么呀，各位，过去啊，逢荒年啊，大饥大荒之日，那个有钱人都得开仓放粮，开粥厂，甭管是干是稀，是粗粮是细粮啊，反正是喝点是土豆熬水也好啊，是这个玉米粥也行，管着饥民一顿饭吃，让你们先别饿死。他这个有点像在什么呢，在伊拉克开了粥厂了，那么白天饭馆呢还是对外营业，虽然说战乱之中吧，挣的钱略少一些，但是呢他也得开门啊，不开门这帮人吃什么去，先打个平手吧。赚来的钱大部分都用来供给这院里二三十口子人的吃喝穿戴，你琢磨这二十多人对吧，还有不少是小孩小伙子，这胃口啊，半大小子吃死老子，你就算不给他往撑了吃，那你得管他饱啊。这二十几口子恐怕吃饭一个人是供不上的啊，还得专人呢，有人来负责他们。尽管吃的简单一点啊，今天饭馆挣得多，咱们捞干的吃，蒸点大饼啊。那中东地区啊，恐怕吃米少，他没有种水稻的条件，吃点大饼啊，跟有的时候烤点大饼，跟那馕似的。有时候今天呢，哎呀，最近经济上不太好，喝稀的吧啊，大伙熬粥吧。所以原本呢，在饭馆里边本身就有厨子，倒也不是个太难为的事儿啊，对这个色香味没有太多要求嘛，管饱就得，反正管着这二十几口子人，有这个受伤的啊，得病的还得开车出去，说带着去救去治。那么有的呢跟家人走散了啊，好比说吧，这一大家子，哥哥带着嫂子，带着侄子，弟弟带着弟妹，带着小闺女，这哥俩走散了，那么有一伙落到老陈他们这个餐馆里，另一伙呢不知道去哪儿了，流离失所。老陈呢派出人去给找啊，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说现有啊哪儿哪儿哪儿啊兄弟一人，寻找他的哥哥，姓甚名谁，家住哪里，长什么模样，多高身量，撒出缝去找寻人啊，给最后找来。哎，你们行去吧，哥俩团聚去吧，回去看看家里没什么事儿，都安全的情况下就别在我这儿住下了，如果能回到家住，回头派个人来给带个好，我们就踏实了。所以他这个小饭馆里呢，后厨里的这人员呢是流动的啊，今儿可能23个，明天25个，后天就回去了21个。在这个地儿啊待了这么半年左右，使馆打来电话说，听外边的消息说，现如今有一些个激进分子啊，有枪有炮，这些人呢已经盯上你了，说你这地儿啊收留了很多难民。嗯，谁收留难民，他们要搞谁，你要注意安全啊，我不能说让你现在把这帮人全撂下全走，你自己看着办。嗯，有条件的情况下不要收留那么多人了。那么这个陈献忠当时很紧张啊，这个激进分子也好啊，是这些地方武装也好，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啊，知道你这儿人多，也许他就纯粹是为杀戮取乐，哐啷就给你来一火箭炮，怎么办呢，派人值班吧，安排几个人一道门二道门守好了，门口该加固的加固，铁栅栏门咱们焊上钢条对吧，砖墙咱们给它加厚加高，上面加上这个铁丝网，把这个能做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门后头加上门杠，跟院里人说啊，内外院不要来回串，我们饭馆是饭馆，你们就在这个二层楼里边好好待着，别没事上我们大堂，没事别出门啊，小孩没事别在后边大喊大叫，留神来坏人给你们抓走，听明白了吗。所幸啊，也是上天有好生之德，这个激进分子也可能是事儿太多吧，顾不上他们这儿，最终也没有对他们发动袭击。一来二去，本地的局势慢慢缓和，
很多平民呢，哎，说这个家里边啊修的差不多了，我们可以回家了啊，就是这个找不着丈夫的孩子，找不着爹的，说我们找着了，慢慢的离开饭馆，他们这个饭馆才算是回归到正常经营之路。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两位年轻人在巴格达秩序最混乱的时候，在这座城市当中一边谋生一边帮助平头老百姓。这俩人是谁呢？俩小伙子，一个叫刘磊，一个叫帅学军，原来是深圳的互联网企业的工作人员。生活呀一成不变，俩小伙子觉得有点闷，说咱们能不能出去干点什么生意，便宜东西趸出去也许十倍二十倍的利。听说了吗？巴格达那边现在打的叫做硝烟四起，战火纷飞，说这城市都打得快冒烟了，这将来重建恐怕得需要不少物资吧，咱要往那边倒腾物资能不能赚钱呢？这问那个说，哥们儿，你觉得有戏吗？咱也不知道，没去过中东，中东长什么样，中东那边汽油是不是不要钱，不知道。哎呀，这玩意儿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哥们儿们，咱攒点钱去试试去。2000几年，哈，这小哥俩胆儿是真大呀。你不过也确实啊，古人讲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不去那个冒险的地儿，你怎么能挣着大钱呢？对吧？别人不想挣的你去挣，别人不敢冒的险你去冒，你才有可能发财。2003年，哥俩到了巴格达了，原本刚才说的是想倒腾东西，来这一看没有什么像样的中餐馆，说要不咱开个中式饭馆试试。哎，开了个餐厅叫中国龙餐馆。哎，这个外国人呢，一提到中国最直观的印象就是这个 dragon 啊，龙。其实他那龙呢跟咱们这龙呢好像说起来也不是同一种龙，他那龙更像恐龙，咱们这是飞龙在天那龙。但是不管怎么样吧，认为啊这中国人跟龙有关系，所以你开一个这样的饭馆名字里可能都带个龙字。他们这饭馆开在哪儿呢？开在巴格达的绿区。咱们刚才说了，大量的美军，原来的伊拉克总统办公室啊，这个各个的部委机关都在这个绿区里，各国使馆也都在这儿。这地儿的美军很多，这个欧洲人也好，美国人也罢啊，他除了美军之外，好，世界各国来的记者啊，欧美人居多吧，吃不惯中东菜。因为中东菜是什么呢？炖的居多，煮的居多，蔬菜呀、相对少一点，重油重盐一点啊，黏黏糊糊一点，这个反正口味各有不同吧，咱也不能说人不好吃，因为我自己是不喜欢啊，什么鹰嘴豆泥呀、炖的个这个黏糊糊的一锅端上来，我不喜欢，但咱不能说人不好吃啊，这个南甜北咸东辣西酸，人各有口味不同。这个欧美人确实吃中东菜吃不太习惯，他们就想来这个，哎，你们中国的龙餐馆味道怎么样？因为欧美人吃的很习惯的就是中式快餐啊，宫保 chicken， 什么酸甜肉，对吧？蒙古烤肉盖饭，大概吃的是这些个东西，什么左宗棠鸡，哎，他们呢就在这个中餐馆卖什么呢？7美元一份，说现在的话就是盒饭，说7美元的盒饭，这稍微贵了点，对，您别忘了那战乱地区，对吧？你想吃一口顺口的，因为欧洲人尤其是美国人对于这个中式快餐的接受程度还相对是比较高的，卖点什么土豆炖牛肉的盖饭呐，鸡蛋炒饭呐，宫保鸡丁啊，哎，这基本上以这个为主吧。到后来不光是记者来吃啊，美国大兵也来吃，很多人呢竟听说没吃过，说啊中餐馆快餐什么味儿尝尝啊，这个他们比较流行吃的这种中餐呢，酸甜口味的居多，辣的少。美国大兵一吃觉得，哎，还不错，明天我还来，哎，带着朋友又来了，这个中尉带了个少尉啊，少尉带了两个列兵，反正就是一传十十传百，慢慢生意还挺好。最多的时候呢，反正一天啊卖个100来份，200多个盒饭，哎，这就够后厨忙的了。当然了，在这个绿区里做生意呢，安全性还是比较有保障的，但确实呢你客源相对固定单一一点。那么这俩小伙子呢，除了卖饭之外，宫保鸡丁盖饭、鸡蛋炒饭，也卖点什么呢？酒水。因为这个战争区域啊，物资供应都比较紧张，你看但凡是出不去门啊，进行管制了，哪哪哪打起来了，不让下楼了，不许出小区了，如果赶上这种事儿呢，就是烟呢、酒啊，包括可乐呀，哎，您有过这种经历的人家都知道，这个是硬通货，能保证吃上饭的前提之下啊，这个东西的流通是非常便利的，所以他们呢就
开始搞什么呢？倒腾点酒水，反正啤酒也好。

0: 在这里边做救助工作。他这个饭馆啊，开的红区跟绿区之间，咱们刚才说了，地儿是哪儿？是在绿区，卡着绿区边上，经常有那个平民百姓啊，吃不饱穿不暖，从这个红区外边往这绿区里边想进来，还有的受伤了啊，来这个关卡这儿来求助来，说我这脑袋那边爆炸啊，那个石头掉下来给我脑袋砸一窟窿，这孩子说这个手骨折了啊，那个说这好几天没吃过饱饭了，从这饭馆门口一走一过，那你大哥能不能给块饼吃？所以一开始呢，送点瓶装水啊，后来变成拿大桶接水，瓶装水不够了，太贵了。一开始啊，给个饼子啊，给个馒头，到后来，哎呀，人太多了，直接来这儿做饭吧。从24年年初，这种救助工作一直持续到24年年中啊，提供食物、清洁饮用水，孩子破了、磕着了，还给抹点酒精啊、碘酒啊，不行，我们这治不了，你上医院去，给支点招。半年之后，这个安全局势急剧恶化，俩人一看不行，实在受不了，到2024年底的时候啊，这个买卖不干，咱们回国吧。但是确实呢，这期间也帮助了不少伊拉克的平民百姓，也许这一个人有这一斤大饼他就活了啊，没有这一斤大饼保不齐他就死了，这感染了你给他一瓶碘酒，他可能啊这感染就好了，没有这点药呢，也许这个胳膊上啊哪儿啊生个疮啊，这个败血症，这人就没了。不能说活人无数啊，活死人肉白骨这个事儿谈不上，但确实是帮助了很多有需求的人啊。你要那么有人说你不讲的是欢迎来龙餐馆吗？那个电影演的可真是戏剧冲突非常激烈，你说这个没有这么激烈，你看这个就是艺术加工与真实生活之间的区别，它这个艺术展现出来它就要展现那个矛盾冲突最激烈的轰轰烈烈的这些营救的桥段，那么生活当中呢，往往它比艺术作品要更平淡的多。这个厨子也好，饭馆老板也好，看见陌生人顺手拉一把，他只能做这些，你指着他跟吴京似的啊，帮帮帮，这边杀三个那边砍俩，他厨子他做不到。所以呢，你说帮助他人也好啊，是这个救黎民于水火呀，确实也没有那么高的功德，就是惊天壮举谈不到，平头百姓在艰难的处境当中，出于大家伙都是人啊，虽然咱俩萍水相逢，出了这门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但是我这儿呢有二斤饼，我分给你半斤，你吃一口你别饿着啊，我这儿有四床被子，你拿一个先去盖，或者你上我们家这个楼梯间底下啊，过道那儿你临时搭个铺先睡一宿，这个就是普通人之间最大的善举，坚持这些善意帮助别人，收获的不光是内心的幸福，也是世界对来自中餐馆的一份尊重。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环球故事会，我是段纯，咱们下期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乐听中华融媒体节目环球故事会。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4: 2060年前实现。

0: 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2: 当赵匡胤的使者魏仁溥带着赵匡胤的亲笔诏册和30坛御酒来到潞州，李军竟拒而不见。后经他的儿子李守节苦苦相劝，他才不得不跪接了赵匡胤的圣旨。可是当他依照常理宴请魏仁溥的时候，竟对魏仁溥冷嘲热讽。酒过三巡，李军突然说道：“魏大人，人人都道我李军是以武人粗人，差矣。我李军早年读过3年私塾，对于诗经上的一些名诗背得滚瓜烂熟，你信不信？”魏仁溥一边点头一边说：“我信。”李军说道：“我看得出你这是言不由衷，口中说信，肚中啊100个不信。管你信不信，我非给你背一首，一来拽一拽文，二来呢注一注酒性。”说毕，重重的咳嗽一声，摇头晃脑的背道：“诗曰：诗鸠在桑，其子其兮；书人君子，其仪以兮。魏大人，你知道这首诗的意思吗？”魏仁溥将头轻轻一摇：“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君子当专一诚信，不能朝秦暮楚，自毁德行。我李某虽一介莽夫，却不敢忘雇主之恩。来人呐，把周太祖之像挂到宴会厅上。”像刚一挂好，李军便屈指向前，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叩了3个响头，气声说道：“周太祖啊，你率领臣下南沙北战，九死一生，方争出了大周国的锦绣江山。可您去世不到6年，这江山便易了性，您说叫老臣怎么办？”说到此处嚎啕大哭，经左右一劝再劝，这才止了哭声。他忽地转过头来，朝魏仁溥连连招手。魏仁溥犹豫了一下，向他走来。李军劈手抓住了魏仁溥的胳膊说道：“跪下。”李军怒斥说：“周太祖不知我李军的雇主，也是你魏仁溥的雇主，见了雇主你不应该跪吗？”魏仁溥万般无奈，只得跪了下去。“磕头啊，你咋不磕头？”李军得寸进尺，魏仁溥勉强向郭威画像叩了3个头。李军扭头拍着魏仁溥的肩头说：“你不忘雇主，真忠义之士也。走，愚兄和你喝个一醉方休。”说毕挽着魏仁溥的胳膊二次入席，但魏仁溥滴酒不进，宴不欢而散。李军借口喝醉，让儿子李守节陪伴魏仁溥。魏仁溥已经领教了李军的厉害，一刻也不愿意在潞州停留，打道回便。李守节执意要送，一直送到昭义地界。相别之时，李守节拜伏于地说：“魏大人，家父生性粗鲁，且又饮酒过量，致使失常。今日之事，请魏大人切莫放在心上，更莫要禀告皇上。我李氏一门全靠魏大人垂怜。”说毕又拜，叩首出血。魏仁溥双手将李守节搀起，劝之说：“ 贤侄的心意老朽尽知，令孙之为老朽不会枉奏的，但愿贤侄回去劝告令尊，当今天子之为天子，上天早有诏示，请他不要逆天而行，方可世代富贵。李守节叩首说：天使叔叔之主，余侄谨记在心，余侄向天使叔叔发誓，余侄父子绝对忠于大宋，若有二心，天雷击之。魏仁甫说：余叔相信你，贤侄请回，余叔还要赶路呢。李守节长身而立，与魏仁甫拱手相别。魏仁甫回到汴京，经过一番深思，将昭义之行一字不落地道给了赵匡胤。赵匡胤听了许久，方说：李君不忘故主，乃人之常情，卿也不必放在心上。魏仁甫诺诺而退。若是此事就此打住，李君也不会造反。偏在这时，北汉皇帝刘钧遣人送来一个蜡丸，丸中有一密函，函曰：李大人，虽说你长期与我北汉为敌，但那是各为其主，朕不怪之，但李大人之主已为赵匡胤所废，你若再与朕为敌，不只是不识时务，乃是对故主不忠了。李大人之为人一向侠肝义胆，岂能做出不忠不义之事？为兄计，莫如扯旗造反，灭宋自立，来一个流芳万世，诚如是，朕发精兵以助之，何去何从？请兄三思。李钧将北汉皇帝的密函一连看了三遍，决定反宋，但李守节是他唯一的儿子，此等大事不能不告知。李守节听了乃父之言，见之说：昭义一语恐不足当大量，还起父亲持重，幸勿暴举啊。李钧怒斥说：孺子晓得什么？赵匡胤欺弄孤寡，诈称辽汉犯边，出兵陈桥，买主将士，回军逼宫，废少主，忧太后，大逆不道，我还好北面试他吗？今日魏州讨逆，纵然不成，亦死心甘。李守节涕泣劝道：父亲就是举兵，亦须预测万全，以孩儿想来，不如将北汉来书寄去汴京，宋主见我效忠，必当去疑，那时我可相机行事，袭他不备了。李君喜道：吾儿之计甚好，我这就遣你南去，一来递送北汉来书，二来窥伺宋廷举动，倘遇故人，亦可约为内应，事关机密，你当慎行啊。李守节领了父命，即日南下，一到汴京便上殿朝觐赵匡胤，呈上北汉密函。赵匡胤阅了密函，对李守节说：卿父不受敌祸，朕甚感激，朕封卿为皇城使。李守节慌忙跪地口称：谢主隆恩，拜谢而去。李守节未曾走出殿门，赵普问道：陛下，李君遣子前来，到底有何用意？陛下不能不防啊。赵匡胤笑道：不管李君有何用意，他遣子前来，将北汉主之密函呈朕，已是对朕无有二心，满朝文武皆见，仅此一点，朕已知足矣。至于他凡与不凡，朕诚心待他，且又留其子为皇城使，又是满城文武皆见，若反，他是自掘坟墓，谁会怜之？说的赵普频频颔首。皇城使本乃拱卫皇城的官员，赵匡胤拜李守节为皇城使，乃是向李君示好。李君，你听着，朕把掌皇城出入启闭的大权交给了你儿子，也就是说，朕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给了你儿子，你还要朕怎么着？至少说你不要造反，只要你不造反，方能与朕同享富贵。可李君不这么想，他以为赵匡胤把他儿子留在了汴京，那是积压，那是对他极大的不信任，故而他将赵匡胤的使者扣押起来，此事为李守节所知，忙作书给父，书曰：据孩儿所知，各镇俱都奉表归顺宋廷，若只昭义一处窃发，必败无疑，请父亲勿作他念，一心侍宋。书打昭义， 李军不但不听，又遣使北汉和后蜀约定起兵之日。谁知赴二地之使皆为宋廷所获，赵匡胤阅了李军之书，气冲牛斗，传旨召李守节进宫。恰好赵普和赵光义在侧，二人不约而同地问道：“陛下召李守节进宫，欲当何处？”“朕要他修书乃父，劝他收回反心。若是乃父执迷不悟，乃父起兵之日，便是他人头落地之时。”赵普反问道：“李军性格粗暴，常以生肉为食，他如果存一个反心，迟早非反不可，倒不如……”忽有内侍来报：“启奏陛下，扬州从事吕余庆求见。”赵匡胤高声喊道：“有请。”赵普的眉头微微一皱，问道：“吕余庆这名字耳熟得很，是不是做过定国军长书记的那个吕余庆？”赵匡胤说：“正是。”赵普说：“臣听说吕余庆的父亲吕琦曾做过后晋的兵部侍郎，和周太祖有八拜之交。吕余庆得以做扬州从事，又是李崇进力荐的结果。对于这样的人，您应该心中有数。”赵匡胤一脸微笑地说：“亲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吕余庆的父亲与周太祖有八拜之交，这倒不假。但朕的先考救过吕琦的命，关键时刻吕余庆知道该听谁的。”话刚落音，吕余庆疾步而入，直取赵匡胤，行以棘手之礼。礼毕，赵匡胤命内侍为吕余庆看座。吕余庆不坐，拱手说道：“你们好像在商量军国大事，臣来的不是时候，臣先到殿外避一避。”赵匡胤说：“卿来的正是时候，坐，请坐，朕有话问卿。”他这一说，吕余庆不得不坐了。“请问爱卿，卿此次进京是为公还是为私啊？”这吕余庆似有难言之隐。赵匡胤指了指赵普和赵光义说：“哦，他俩是朕的古红之臣，不必顾忌，有什么事尽管说，说吧。”吕余庆解开衣服，从内衣里边取出一张密函，双手呈给赵匡胤。赵匡胤斩而读之：“李军兄勋见，逆贼赵匡胤举家受周氏之大恩，然世宗尸骨未寒，便来了一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废幼主，求太后，犯十恶不赦之罪。不管是论资历、论军功，还是论官爵，你我兄弟哪一个不在他赵匡胤之上？可如今反要向他屈膝称臣，使吾等之羞也。余弟听说逆贼篡国之后，前魏贼任普为使，册封尊兄，被尊兄大大的羞辱了一番，真真让人解恨。兄真大丈夫也，弟自愧弗如。但尊兄国有灭宋复周之意，起兵之后，余弟当在扬州应之，扬州之五万兵马为尊兄马首是瞻。”赵匡胤将密函朝御案上啪的一拍：“好你个李崇进，当面叫哥哥，背后掏家伙，朕这就御驾南征，拿你李崇进开刀。”赵普将手一连摇了三摇说：“不可不可。”赵匡胤睁着一双怪目说：“为甚？”李崇进虽说暗通李军，但世人不知，而李军却明目张胆地扣押天使，陛下尚未出兵讨伐，反去御驾亲征李崇进，叫朝野怎么去看陛下？赵匡胤一把抓起密函，抖了一抖说：“有这张私通李军的密函作证还不够吗？”赵普说：“这张密函固然可以作证，但如果有人对他本身产生了怀疑怎么办？”赵光义带胸答道：“不会有人这么混蛋，硬要和朝廷唱对台戏去怀疑密函的。”赵普摇了摇头说：“请三弟不要把话说绝，如果这张密函的来历不是余兄亲见，连余兄也会认为它是假的，何也？陛下初登大位， 遣使扬州，李崇进表现得很是恭顺，甚而还有来便谨见陛下。这样的人会在不到三个月突然变脸，去勾结李军造反？问得赵光义张口结舌。赵匡胤若有所思地说，爱卿的话颇有道理，若依爱卿之见，李崇进的事应当何处啊？赵普说，臣斗胆请教陛下一个问题，如果李崇进和李军联合反叛大宋，咱大宋将会怎么样呢？将会非常麻烦，但就他二人来说，谁造成的麻烦会更大一些？赵匡胤沉思了一会儿说，李军。那为什么？赵普又问。就国内影响而言，李军不如李崇进。李崇进是周太祖外甥，又九点禁军，但他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如李军。李崇进的背后是南唐和吴越，但南唐和吴越都是大宋的附属国，朕只需动一动嘴，他们便会在李崇进的背后插上一刀，到那时李崇进将会腹背受敌，非完蛋不可。李军呢？李军的背后是北汉和辽国，彼二国皆为我大宋之宿敌，他们会不遗余力地支持李军。赵普频频颔首说，陛下圣明，陛下既然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如何处置李崇进定然是了然在胸，还需臣再来饶舌吗？赵匡胤一脸春色说，卿说的对，李崇进的事朕知道该怎么做了，李守节怕是已经到了宫门，卿等可去茶室饮茶，等朕打发走了李守节，咱接着说。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2: 赵普率先站了起来，赐之赵匡胤，赐之吕余庆，拱手告别了赵匡胤，在内侍的前导下来到茶室，刚一落座，赵光义便迫不及待地问道，普兄，以您揣测李崇进的事，陛下会怎么处置啊？
3: 会想办法稳他，
2: 赵普回答。
3: 哦，那会稳到什么时候啊？
2: 吕余庆问。
3: 会稳到杀了李军，
2: 赵普回答。赵光义将信将疑，赵普也不解释，端起茶杯说，
3: 来，咱喝茶，边喝啊边恭候皇上。
2: 一壶茶刚刚喝完，内侍在门外高声喊道，
4: 天子驾到。
2: 三人慌忙放下茶杯，趋至门外跪迎赵匡胤。赵匡胤来到茶室，面南独坐，赵普、赵光义和吕余庆各就各位。赵普、赵光义东向坐，吕余庆西向坐。等赵匡胤将一杯茶喝下肚后，赵光义拱手问道，
3: 陛下，那李守节可否答应修书乃父啊？
2: 赵匡胤说，
3: 那书不用修了。
2: 赵光义微微一愣，
3: 为甚呢？朕决定放李守节回昭义，这书还用修吗？
2: 赵光义一脸焦急地说，
3: 那李军之所以没反，乃是因为儿子，您把他儿子放归昭义，他再也无所顾忌了，不反何为啊？
2: 赵匡胤一脸平静地说，
3: 朕就是要让他反呢，而且反得越早越好。
2: 赵光义、吕余庆听了赵匡胤的话一脸不解，试问有哪一个做天子的希望他的大臣造反，而且还创造机会让他的大臣造反？二人一脸的困惑。赵匡胤一目赵普，半是调侃半是认真地说，
3: 学士大人，你给他们俩讲一讲吧。
2: 赵普双手抱拳说，
3: 谨从圣命。
2: 说毕转脸对赵光义说，
3: 李军、李崇进是长在朝廷身上的两个毒瘤，三弟说人身上长了毒瘤是早一点割好啊，还是晚一点割好？
2: 赵光义回答说，
3: 当然是早一点割好了。
2: 所以呀，咱要创造条件让李军造反，只有他造反了， 咱才能出师有名，早一点将毒瘤割掉。若是不将李军这颗毒瘤割掉，他就会和李重进勾结在一块儿。南北若是同时起兵，朝廷就会腹背受敌，那麻烦可就大了。为了减少麻烦，只能叫李军早点造反。陛下，您说臣说的对不对呀？赵匡胤说：“卿是谁呀？卿是朕的张子房，岂能不知朕的心？”赵普心中甚是得意，口中却说：“陛下过奖了。”赵光义哦了一声说：“哦，听蒲兄这么一讲，三弟啊，我茅塞顿开了。陛下创造条件让李军造反，这一步棋高啊，太高了。”一边说一边竖起了大拇指。略顿又说：“三弟今日受益匪浅，三弟虽说不才，但三弟也已经猜到李重进的事该怎么处置了。”赵匡胤笑微微地问道：“那你说该怎么处置啊？”“在李军没有造反之前，得稳住李重进。怎样才能稳住李重进，就要看吕从事了。”说下去，赵匡胤鼓励道：“吕从事就不必再去昭仪了，随便找个地方躲上十几天，再回扬州，谎称已经见到了李军，也递交了密书。李军说，灭宋兴州之事比天还大，不能鲁莽从事。等他和北汉辽国沟通之后，再决定起兵日期。一旦起兵日期定下，自当遣使奉告，让李重进耐心等候。陛下，小弟猜得对不对？”赵匡胤一脸欢喜说：“你猜得对，又是一个朕的张子房啊。”说毕一目吕于庆：“卿就照着都虞侯的话去做，朕不会亏待卿的。”吕于庆忙毕膝谢恩。吕于庆离开皇宫的时候，赵匡胤赏赐其白银500两，绢50匹。这么多的赏赐，若是在周世宗为帝的时候，想也不敢想。20日后，吕于庆回到扬州，按照赵光义之计，硬是把李重进稳住了。李军那一方见儿子安全归来，又惊又喜，照着赵匡胤所布之棋，一步不差地走了下去。先是命他的幕僚草定檄文，隶属赵匡胤不忠不孝罪状，布告天下，继之遣使赴汉、赴辽、赴蜀以及河东，告知兴兵灭宋之事，并恳请他们发兵相助。北汉主刘军接到李军来书，当即表态，到了李军起兵之日出兵网助。河中节度使范守图是李军的儿女亲家，接到李军来书，对于他起兵反宋之事十分支持，但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何也？他的副使联络了两个君主，想夺他的宝座，他不敢离开老窝。后蜀呢？因为前蜀的使者为宋之守将所居，根本就没有见到李军之书，故而不可能有什么消息。辽国倒是收到了李军之书，但辽主穆宗有睡王之称，他能睡这倒不假，但到底是真能睡还是假能睡，史书说法不一，但他一睡数日乃不争的事实。因而朝廷大权旁落，掌握辽之大权的辽臣害怕辽穆宗一旦醒来收回大权，故而千方百计地对付辽穆宗，哪还有心思管李军的事。李军见后蜀和辽国无有音讯，怒之：“全能大年三十吃了一只兔子，有他过年，无他也照样过年，兵发泽州。”进军泽州的乃李军手下第一骁将丹归。李军曾一脸骄傲地宣称：“吾有丹归枪，拨汉马，何由天下不平哉？”李军所说的拨汉马指的是他的坐骑，这匹拨汉马日行700余里，毫无倦意。丹归枪呢，指的是丹归的一条银枪，重达37斤，在这条枪下不知折服了天下多少英雄好汉。遗憾的是郭威不认识他，故而在排列天下英雄榜时没有把他计算在内。事实坐镇泽州的宋将是张福，尚不知昭义事变，闻听丹桂到来，忙开城迎之。那丹桂见了张福，顺手一枪将张福刺于马下，挥兵入城，据住泽州。持书告捷，李军大喜，
3: 从事吕丘重卿献计说，公孤军起事，事甚危险，虽有河东援师，恐未必足事。大梁甲兵精锐，难与交锋，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怀孟，寨虎牢，据洛邑，东向争天下，方为上计。李军摇手说，吾乃周朝宿将，与世宗一同兄弟，禁卫军皆吾旧部，闻吾起兵讨逆，定会倒戈归吾。况有丹归等骁悍绝伦，何愁不踏平汴梁？
2: 仲卿见他如此自负，默然而退，不知所向。北汉主刘军本来对李军无甚好感，见他一面而下泽州，忙率兵来会。李军得报，亲至太平驿营业，拜伏道旁。李军见他执礼甚恭，已高兴，便当面封他为西平王。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把少年快海里提比尼唱古乔武家那荡漾莫如忘古乌那皮嘎夸吉里亚口滴答滴那还在布瓦卡提库库尼吉塔卡库库塔纳纳维泰纳哈拉卡伊比斯卡纳表影子秘密尼基布里图昆尼莫如瓦口